江美清，江里安，江小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飞
0: 塔，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让陛下照耀千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党的重要使命。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至此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山大海，满是山海情深，我们的生活富裕了，也团圆了。

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先生出任首届院长，主要负责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管和研究工作。樊锦诗。

先生履职后，带领莫高窟的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并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正是几代敦煌人的艰辛守望，才换来了敦煌石窟保护、敦煌文明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等方面的辉煌成就。

0: 常书鸿，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43年就职敦煌莫高窟，享年90岁。现在落叶归根，仰望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1: 我，段文杰，四川绵阳人，1917年生，1945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94岁。现在也仰望着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2: 我，石伟香，1924年生人，1947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76岁。现在在三危山上，面向九层楼，守望敦煌。
3: 我，欧阳林，1924年生，石伟香的老伴儿，1946年来到敦煌，享年92岁。现在我和老伴儿一起守护敦煌。
4: 我，贺世哲，
5: 1930年
4: 出生，1961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81岁。同样，我也是三危山的守望者。
6: 我，彭金章，河北肃宁人，1935年生，1986年从武汉大学调来敦煌研究所，享年82岁。现在我在三危山

0: 长，守望敦煌。
1: 我杨汉章。
2: 我杜占彪。
3: 我吴兴善。
4: 还有我，
5: 还有我，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10: 还有我，
11: 还有我，
12: 还有我，
13: 我们一起守望

费金丝，一九三八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在敦煌50余年。将来我要和今朝一道回到三位山上去守望，因为我是敦煌女孩。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野猪林的故事最早演于昆曲的宝剑记和灵宝刀。20世纪20年代，清逸居士普旭创作了京剧林冲发配。1929年的8月3日、4日，杨小楼的永盛社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演了林冲发配的头本《野猪林》和二本《山神庙》，由杨小楼饰演林冲，侯喜瑞饰演鲁智深。20世纪40年代末，李少春想将杨小楼的《野猪林》与《山神庙》连贯起来进行改编，并商议于翁偶虹。翁偶虹原想让李少春自己编剧，但李少春深感学识不够，力邀他助自己一臂之力。盛情之下，翁偶虹最后还是参与了创作，对唱词和结构等方面进行润色加工。翁偶虹在后来曾多次声明，自己算不得《野猪林》的编剧，《野猪林》是李少春自己编写的。
12: 戏曲艺术影片《野猪林》是196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的导演崔伟、陈怀凯同志呢，在拍摄戏曲电影上，应该说是卓有建树的。这部影片不单有几个所谓我们很知名的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像李少春呐、袁世海啊、杜近芳，有很好的演员了。作为剧本来说呢，作为电影导演也参与了很多工作。一般现在拍戏曲电影很多都是要精简了、缩短，唯独这部片子呢，是大量的增加了一些场景跟唱段，比如像长亭送别啦，像最后草料场啦，这些很经典的唱段呢，都是在导演的提议下最后增加的，对影片呢肯定是起了很多增色的作用。
13: 那么《野猪林》这出戏呢，当时在写剧本的时候呢，我还很小，我那会儿就5、6岁，当时我记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每天那会儿晚上，我父亲都要晚上很晚才睡，还在那儿搞剧本。我有时候因为小孩嘛，睡醒一觉以后起来，

一看还着着灯上还在那写，这么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搞这个剧本，把剧本搞成了以后，他们开始排这个戏。那么这戏一直到排完了以后。

0: 的嗓音已经不似当年。为了完成好影片的拍摄，李少春精心编排唱腔，着重展现人物的内在情感。录音师也利用技术手段来弥补他嗓音上的缺陷。
1: 拍电影的前一段时间，我父亲就不经常演戏，因为他嗓子不好。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个嗓子就是累的。他因为我带着一个团，我得出去演戏。那么我嗓子累哑了以后，我还得要唱。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就找发音。我这儿累哑了，我就找这儿那儿的发音。然后我找那儿发音以后，还继续唱，把这儿唱哑了，唱哑了以后，我又找那儿的发音。嗓子的时候，我把各个部位全都找过了，最后我就全唱了。
2: 这个戏在开始拍电影的过之前，李少春先生的嗓子坏了，这事要命了，唱不了了。整个影响这个舞台的这个拍摄了，怎么办？后来北影还是有高人，有录音师，录音师呢就把这个他低唱高放，就把这问题就解决了。
3: 在录音过程里头呢，就有很多到现在不会忘记的，就是因为他声音究竟是不太好的，有好多高音就上不去，是吧？有时候那个就唱腔你的比较高的时候他上不去的，一次录不行，两次录不行，是吧？那就是说要录好几次才能够录好。那么就我记得就是那时候那东岳庙一个什么绿叶尖的尖的总得上不去呢。后来呢就录了几次都不行，有一天晚上来了，他们说他们刚吃完饭，就是吃完涮羊肉，大概精神比较好吧。后来一唱上去了，里头外头录音棚里头跟录音棚那个外头唱的地方跟我们调音室里头人都激动得很，甚至都蹦起来了。所以我呢也当时觉得很激动，甚至于流下点眼泪了。

之曾敢行刺太尉，只因龙玉侯奉太尉之命传唤卑职来到此处，太尉相亲立志人好。老夫我曾传唤于你，已经带到四路军机中的，分明是前来行刺，还敢强辩了吗？是不信传唤鲁豫侯前来一问便知明白。我倒要问个明白。来，鲁谦来人。

0: 参见太尉。
1: 陆谦。
0: 有。
1: 林冲身带钢刀，四路国府街堂谋刺老夫，可是你引他前来？将。
0: 太尉息怒，小人虽然无知，乐小大意。况且太尉待小人恩重如山，尚且无以为报，怎么能引他前来？望太尉详情。
1: 林冲，你还有何话讲？
2: 鲁兄。
0: 哦，林教。

0: 头，奉探玉之命传俺到此，可是你
1: 太玉传唤，我不知道啊。
0: 叫官持刀前来与太玉观看，可是你
1: 什么刀不刀的，这我可倒不清楚。
0: 因贪不日百无铁堂，可是啊你。
1: 哎，林教头，你可别血口喷人呐！你说我引你来的有什么凭据？可谁做见证？再者说，我从今天早晨就没离开太玉左右，这个太玉就是我的见证。林教头，我劝你把你这所作所为实话实说了吧，纵然攀扯于我也无济于事。你要是一口咬定，那岂不是冤枉我好人了吗？
2: 在白虎堂的念白当中，其实白虎堂呢是采取我们过去的传统戏大名府的处理艺术处理方法的，因为大名府在叶树林的这个电影版之前很就早就成立了，他有这个白虎堂。但是呢，岁月先生呢叶树在白虎堂还要把李少春先生的这种念加强的更好，所以呢又增加了念白的一些大。
0: 探玉用额名将，卑职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怎能擅入百货街堂？只因卑职在长街之上够得宝刀一口，吹毛短发萧铁如你，正在欣喜之际，如前奉探玉之命传唤卑职带刀进府与探玉观看，如前之言我是真的不信，探玉之命我是焉敢不遵，因此带刀进府不相他。引来引去，将俺引入百货街堂，探玉到来不如分辨到，卑职知道心思就要战胜，探玉要战卑职的人阵就是引俺前来的陆谦，要战卑职的武阵无非是探玉要看的报道。如今卑职人阵成了探玉人阵，卑职武阵成了探玉武阵，我纵然浑身是口也难辨明此冤，这岂不是冤的臣。太爷爷，
3: 还有吗？大段两大段，这再精确你再讲，两大段唱的嗓子就完成。我演的时候到这儿已经快根了，后头快上不去了，因为这念跟唱啊，它是对立的，你知道吧？它这念的太多了，嗓子就横了，哎，而且还要八十棍嘎嘎掉。
4: 八十棍，我照。
3: 是不是演员，这戏是绝对太累，我太有体会了。

就这八尺棍呢，等于是一个高八度。这出戏音呢，全都录完了，这八尺棍也没录，他就上不去。那最后是陈彦喜给帮着解决了这问题，说你不用大声唱，你就小声唱。当时尽管这个录音设备特别落后，他就是在八尺棍就这么小声唱。您听现在这录音录得多好。

林教头招了吧。呸，我竟然凭你私言无可

这场戏时候，那我是就反复的背诵我师父的教诲。我是我，我是非我，我非我也。我要往纵深里发展这场戏，因为我知长亭节这场戏很重。因此，我当我一看见林冲，不要这个演员千万不能把这个人感情带进去，一定要钻到人物感情里去。我就觉得一夜之间把林冲把我一个美好的丈夫变成了这样的残酷，浑身上下遍体鳞伤。我觉得一看见他，我已经心里头觉得没唱的，我已经想哭了。所以我录音在录音棚的时候拍这场戏的时候，大家伙就说很好，杜琪峰很好，注意麦克，注意麦克。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拍这场戏的时候，我的声音就老是常常就是咽喉梗塞，唱到半截时候我就泣不成声。等我拍戏时候听到我自个儿录音，我觉得我那种视觉，我那种感觉，我几乎我拍不下来，我这个哭泣，我那种痛心，我那种觉得我丈夫对我太好了，那种拥抱我都不是旧的城市里都没有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我的城市是什么，我是一种创新的城市，我都不知道我那种城市是哪来的。

0: 两行金银把我的金箔垫
1: 情节是很短的，就是两个戒筛押解林冢要马上走，但是他要渲染夫妻之间的恩爱，渲染夫妻之间的难舍难分，而且这次分手以后能不能见到生死离别这么一个镜头，他又要处理得好，所以我觉得呢，电影当中呢把这个情节做得非常的好。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晋剧电影《布衣与成龙》，晋剧电影《布衣》。

0: 成龙，深度保留晋剧独有的慷慨激越、古朴豪放的韵味与城市化表演精髓，同时大胆运用电影语言，以镜头捕捉人物细腻神情，实现了戏曲写意美学与电影写实语境的有机融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官乐之才，一律之之，使我连报三本，待王说你此身危险，不肯重用，怒恼将军投奔家乡。我闻听此言，急急忙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于故。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反复。

0: 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老爷呀，您刚被朝廷第二次评为准义，圣前在望，却因山洪爆发冲垮您建造的浮桥，被上山大将军参课一无军纪，横遭革职，这真是冤。
1: 小汉，花台朵。

别人做官高老还乡，那是满载而归。您做官也是三年，从知县到知府，只有这几项数，几两碎银子。哎，我这个做仆人的倒是轻松，一担子行李呀就走

0: 只怕是走得有些仓促了啊。
1: 老爷，你说什么？
0: 我担心吴三桂叛乱，殃及荆楚，会害得百姓不得安生啊。
1: 您都被朝廷革职了，还管什么百姓安生不安生？
0: 小韩，
1: 莫非你还要回去不成？

0: 鸟刀杖好像在前面的那条哮喘上。
1: 鸟刀杖或神仙，他来无影去踪，哪会是他呀？
0: 当年您从广西洛城调往四川和州，要不是这位鸟刀杖一路跟随，为人看相不挂，资助您，咱们半路就得风餐露宿了。
1: 人生难得一知己，可遇不可求啊。
0: 老爷，你往岸上看，巡抚张大人骑马追来了。
1: 张朝珍赶来送行，小汉，上岸吧。
0: 哎。

0: 人，张大人，
1: 你怎么不辞而别呢？
0: 大人政务繁忙，老朽不敢叨扰。
1: 北明宫

0: 战红爆发，重回佛教，纯属天灾。可上山上报朝廷，非将你革职，我
1: 此事不必再提。大人匆匆赶来，是有要事说吧。
0: 北明公瞒不过你。

0: 所担心的事果然来了。张大人，这先驱真气可有对策？
1: 哎，屈指先下令，挨家挨户搜查未扎，正教品盘赋税，如有违者，封方抓人，捕一门鞭，
0: 捕一门鞭，捕一门鞭，趁机敲诈勒索，百姓们如何安生？张大人，齐州、黄州自古四十八寨，也但命不了生，就纷纷小居山林，聚起造反。
1: 此话依然应验，北明公可记得齐听刘军府？
0: 刘军府曾在我二府当差，是过下邑之人。
1: 真是他居中造反。犯上了，动了山。
0: 怎么，刘俊父带

0: 不与成龙毛遂自荐，本驸马乘长安召案，王府台大人很难传。
1: 北明公

0: 你可不能伸头去给马夫人折呀！
1: 哎，与成龙听命，
2: 来。
1: 本院任你为转院，手持本府令箭，前往东山招抚平乱。
2: 遵命。
1: 需带多少兵马？本院立即调派。
2: 有了这支令箭，差役两民足矣。
1: 嗯，
2: 还需编一姓氏，四个字。
1: 好。准你编一姓氏，只是东山平乱，非一同小可。北明公，你要慎重啊！
2: 玉某，愿立下群令状，有如使命，甘愿受。臣
3: 上山打场去卖料，听说是纷至而来。
4: 大将军，
5: 皇上一死，岐黄儿朝四十八载保民，蠢蠢欲动，十分担忧。将至，命我部指挥黄州将断，
1: 请大将军转奏皇上宽心，下官已派玉成龙前去招抚了。
5: 玉成龙，
1: 玉成龙曾在黄州为官，反受刘俊夫捉过他的部下，平乱招抚，非他莫属啊！

0: 是啪嗒朝九步，朝九步从乌贼乱我救走。
1: 将军，
0: 福海达人，快快收回成名，绝不可起有于成龙。
1: 大将军，将军，于成龙也向尾馆请阵，现已查明浮桥是被洪水冲垮的，纯属天灾。
0: 你是说老夫冤枉了他？
1: 不不，下官只是说于成龙绝不会安同无贼。
0: 你敢为他作保不成？
1: 下官冤报。
0: 哼。

0: 刀枪林立之把式。
1: 小汉，你去交开斋门，刘军府监心之后，定会引我上山。
0: 是。
2: 众弟兄，
3: 有
2: 道出鞘，肩上险。
4: 没有多少人嘛，只有一位骑着菠萝的老头。
0: 什么老头？胆敢前来送死？
4: 于康州。
0: 于康州，他带有多少官军？
4: 只有两个随从。
0: 啊，两个随从
4: 啊。这是于大人给你的信。
0: 再谈。
4: 是。
5: 柳大哥，我们快去迎接于康州与青天老爷去吧。
0: 郡主。
5: 大哥，
0: 大哥，
5: 我们下山吧。
3: 大哥，
5: 走。

0: 贪官污吏猛如虎，遂兴于公，不兴管。
1: 老爷，他们宅门紧闭，只传来一个人回话，他说刘军府叫老爷不要做那恶官的说客，如若不然，就恩断情绝，刀兵相见。
0: 哦，
1: 这个刘军府太不知趣，老爷好心来劝他，可他
0: 人无心不知其可，官无心顾家不国啊，于得民心先出民意。

0: 这事。
1: 小妹妹一听，急忙开言道：“演得紧。”此一生啊，强过西天都更妙。
0: 杨大姐，杨大姐，
2: 这
3: 差爷，这是我家公爹。
2: 啊，你公爹。

0: 二师父，客人来了，上前款待呀。
1: 差爷请坐。差爷请用茶。
2: 慢，
3: 取酒来。
4: 门主生接着酒劲来装盘，
5: 杨大姐。

0: 阿伯，
1: 晚辈多次到贵店，怎么从未见过？
2: 茶爷，小老二走南闯北，心中不定。
0: 哦，
2: 当过酒店账房。
0: 哦，
2: 余行掌柜，36行，行行做遍呐。
3: 老江湖嘛。本来我也是在江湖上闯的，前两月曲直县因绝食进帐，招聘我来马城当了一名捕头。
2: 哦，原来如此啊，失敬失敬呐。茶爷，
0: 哦，
2: 我家儿媳妇乃平常妇道人家，怎么也要扣上个通泥之罪呀？
1: 哎呀，有人举报说你家收藏未展，还有人举报占山为王的刘军府是杨大姐的表兄，又是你家酒店的常客，有两重通泥之嫌了。
2: 仅凭举报就可定罪呀？
1: 这次动乱之秋，宁错杀一切，无漏过一

0: 老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老婆，妇道人家容易受人欺负。哎，倘若改嫁于我，嘿嘿嘿，便可完报五日。
1: 哎、原来差爷也有怜香惜玉之意呀。看差爷这模样，人精中年，难道尚无家室？
0: 哎呀，不瞒老婆，我是想娶她
1: 做偏房。
0: 哎，
1: 你可愿意？
2: 公爹，做偏房我绝不答应。
0: 放心，我已在城里住了新巢。
1: 当官的养外室那是他们有钱，你个小小捕头风淫微薄，怎么养得起呀？
2: 粗茶淡饭的苦日子我们过够了。
1: 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3: 你们听了。
4: 捕头退下。

0: 才两月功夫，你就是太爷的心腹。
1: 别看我是江湖郎，但我深谙当官无力之诀窍。
0: 什么诀窍？
1: 为官你要高举，重视旗号，独立藏诀窍，一招能有一招。

0: 却是为何呢？
1: 知道吗？那于老头不知天高地厚，哎，竟敢处置商达将军的亲信，早就把商达将军得罪了。不识时务，能有好下场？
0: 于老头低头了。
1: 于老头惨了，一股闹大，被商达将军参劾罢官了。哎，当官当成这样，窝囊。
0: 差爷，这内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看我只是个捕头，可我手眼通天。
2: 差爷
1: 啊，
2: 我敬你一杯酒。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哎，爸，我还要感谢那吴三桂。
0: 感谢吴三桂叛乱，你才当上了捕头。
1: 岂止如此，他三发未长，更是让我见到了一个不呆。
0: 此话怎讲？
1: 同意，
0: 同意，
1: 同意，是个通天的大不呆，什么人都能装得进去。其中奥妙，不能多讲。喝酒，喝酒。
0: 太爷，不要多喝，小心酒后失言呐。
1: 失言？难道老婆还会搞我？命要告到官，除非日出西山。
0: 我要告你，你
1: 告我，
0: 是告你要挟别驾。
1: 那我就给你们安上个通逆之罪，告诉你，我已抓捕一切，杀掉无事啦。
0: 你就不怕有死，治你个滥捕滥杀之罪？
1: 吴三桂叛乱，任抓愈多，杀愈狠。就是又会认为我中风大起，保奖还来不及，那会是要想活命得钱。
0: 儿媳妇，刀请。差爷酒量大，我要与差爷干杯。
1: 哎，
0: 差爷确实有本事啊。

0: 太爷，
1: 嗯，
0: 刘军府是何人呐？
1: 我们在一个衙门当差。
0: 哦，你们在一个衙门当差？
1: 哎，
0: 那他怎么犯上东山呢？
1: 那是刘军府自己钻到布袋里来了。哦，
0: 自己钻到布袋里来了。
1: 啊，犯罪拦抓。
0: 犯罪拦抓？
1: 我就告他是吴三桂的卧底。
0: 你告他是吴三桂的卧底？
1: 转不他，
0: 他才因此上了

0: 你怎么对我吹胡子瞪眼睛？你
1: 太爷，公爹怨你比乡亲小鸡生病，害得我们酒店冷冷清清，没生意了。
2: 马车终是变鬼城，我坐运气。

0: 说是你们看，同你命担。
1: 哎，我
2: 同你命担。茶爷，
0: 嗯，
2: 这上面密密麻麻的人命，难道他们都同你？
0: 嗯，同你不同你，我说了算。轻者坐牢，重者换马。
2: 要是肯花钱，便可消灾。县衙就听你的。
3: 县太爷，安呼提倡。
2: 县太爷从中遇礼。
0: 废话，要不县太爷能把我当心腹？
3: 哎呀，老伯，将你儿媳改嫁于我吧。她此生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
0: 哎，今日就成亲。
2: 好，好，好，好。
3: 哎，
2: 今日我立即送你进洞房。
0: 哦，
2: 是的。
3: 你是？
2: 你看老夫是哪个？
0: 哪个？
4: 暗宫玉长龙。

0: 然，小的给你一千两银子饶了小的，再加两千白木，再送两处豪宅，给你弄个妙龄女子。
1: 士大夫若爱一问，就不止一万。让他华牙。
2: 是。华牙。
1: 将奏可中雅容打老。
3: 好。

0: 于老头，你要不放了我，你会引火烧身的。
1: 老爷，
2: 怕什么？大不了丢了我这颗老头颅，把他压下去。
0: 好。

爷，老爷，张巡抚派人来让老爷速速放刁，走个中，只有书信一封。

文保治，善待百姓，不欺听，不义之心永不变，良修清风苦。

0: 廖道长，匆匆一别，仙踪不测，枉我思念，不宜今宵出现
1: 呐。当外之，岂能长舍尘世？
0: 陪你陷入漩涡之中，仓皇无计呀！
1: 此次你为民请命，重返马城，上应上天，好生之德，下界百姓，倒悬职位，更加令人敬重。贫道特来向你贺喜。
0: 鄙人可知刘墉因查办不透，得罪了权贵，喜从何来呀？
1: 此番见贤，生于国王，乃上天对你的莫莉。
0: 上天要莫莉鄙人。
1: 悲鸣啊！

0: 老爷，老爷，
1: 妙道长，妙道长，
0: 妙道长啊！
1: 梦中一回也是难得呀。
0: 哎，去县令又派人来讨要那奏客中，老爷事关事方，您快做个决断呐。
1: 事关事方，哼，斩！
0: 斩！
1: 我要用他的人头立朝廷之心，律法之位。
0: 老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刘大哥，
9: 大哥，那位女大人又来了。
8: 女大人孤身一人单料行囊，她说刘大哥若不肯见她，她就在山下安营扎寨了。
9: 这是城里刚刚切出的告示，女大人请刘大哥看个仔细。
10: 走可中一出战信。
11: 好，
12: 哎呀，
13: 战好，
14: 战好，
15: 战好。
9: 刘大哥，于大人说话算话，我们是不是敢？
8: 大哥，我们下山吧。
16: 大哥，大哥，
17: 下山吧，
18: 下山吧，
19: 下山吧。
9: 于大人前来劝降，是不认看我等和官兵血拼，无奈心肠虽好，却未必能做朝廷的主。你们谁愿下山，尽可随他前去，我刘俊父誓死不降。

老爷，年度三个时辰滴水未进，你柳去路，你。

0: 刘俊父，我知你在一旁偷听，你快出来吧。愚公来了。刘俊父，你好大的架子呀。
1: 玉环哥，我们下山了。
0: 俊父，都听见了吗？
2: 官兵命犯，赋税难受啊。
0: 府台大人只是官机命变，望你救父下山，骨肉团聚呀。
2: 我们曾扶进了官军，犯了死罪，官父岂抗侵扰？在下只好一条路走到黑。于大人，你我敬税和税两不相犯。
0: 夫妻官

0: 本郡期望不就，我代府台大人李霞赐诗。湛湛青天可以见证，小汉拿赏来。
1: 是。
0: 这是马城县衙遭的谋反者名册和吴三桂三发的各种为人状，在此当众烧毁。

达人的确用型良苦，可管不说话，何事算数啊？

0: 酒的多宴，你再叛换，休怪我无情。
1: 大哥，大哥。

0: 于康州赶走
1: 刘俊夫。你不要恩将仇报，前年为了正在你也仗义疏财，谁料你自家断炊，老少齐齐奄奄，于大人闻之，立即用他的黑罗换来五斗小米，让我背到你家里去。
0: 怎么，那五斗救命粮？
1: 你若不肯下山，上大将军张巡抚就要追究我家老爷治罪呢。
0: 为何还要追究于大人治罪？
1: 于大人与张巡抚立下了军令状啊。
0: 怎么还立下了军令状？
2: 昨晚府台大人又将事先提前，限我明日午时之前向他复命。

0: 就让我这条老命听听死吧。
1: 李俊富不能害恩公啊。
0: 小汉下山。
1: 恩公不哭。

我，恩公，我率众上山，也是为乡亲们着想啊。

众弟兄，你们下山去吧。你们快快下山去吧。

啊！君父，明日午时之前，我必赶到白皋镇。要是赶他不到，你就再也见不上这个玉康州了。

0: 启禀大将军，愿望善哉，偃旗息鼓，东山下，岗上传武。
1: 再谈。
0: 这。
2: 想必是请讨我，大军已到，不战而溃了。
1: 大将军不战而平东山，可喜可贺，下官立即上表为大将军庆功。
2: 小于三军向东山寨进发，剿灭残寇。
3: 驸
0: 马。
4: 夫差大人，在下已召赴东山，这是鬼夫书。
2: 休得胡言！东山曹寇是被蚌埠军围，吓得数窜而去。蚌埠正往东山寨进发，扫除残渣余孽，搜捕寇首刘俊夫。
4: 张大人，刘俊夫已归顺朝廷了。
1: 哦，刘俊夫已归顺了。
4: 是啊，他又答应今日午时之前带领斋兵下山。
1: 好，
2: 与老头休来争功。将士们，向东山寨进发。
4: 大将军，万万不忘。

0: 士们，
1: 大将军不可慢着。玉成龙两次被朝廷评为追忆。

0: 十分赏识，今日平乱之事若有差池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待不起呀。
1: 于老头，你听了，如若刘军府与其不来，
2: 如若刘军府与其不来，大将军要抓要杀，老夫悉听从。
1: 好，将士们听令。午时一到，向东山寨进发，阻挡这格杀胡伦。

0: 大将军手下留情吧。
1: 哼，
2: 大将军。就是四千万战也要等到53刻。大将军为何如此迫不及待，不容老韩领行之事再喝几口？
1: 于老头，今日你虎贼魁荡马头，以苦刑侮我军籍，乃自寻绝路，休怪帮不无情。
2: 岳茂咎由自取，不敢怨天尤人，请将军暂缓片刻，容岳茂再喝几口，最终忘了砍头之痛，一刻疗愈黄泉

0: 哈，
1: 且容你再多喝上几口吧。
0: 那就来。
2: 老爷。

0: 老爷。
1: 巡抚啊！

红所乱，乏人深省。上大将去，杀一命不如救一命，一条人

0: 于成龙，
1: 这五十三颗一刀，你还有何话讲？
2: 上达将军，
3: 敢立群令状，何喜老头？哎呦！

0: 将军要杀善恶，诛杀愚公。
1: 你是何人？
0: 小命刘金福。小命摔钟下山，不料官军要伤山为教，大家又纷纷逃回，小命苦苦劝阻，故而来迟了。
2: 不迟不迟啊！
0: 福台大人，大将军若要追究燕乌之罪，刘某独自承担，反上东山，刘金福甘愿领

0: 张大人，请为六军府请功求赏吧。
1: 本院立即上书朝廷，求封刘壮士为荣旗守备。
2: 多谢大人，见报恩。

0: 张大人，东山一品与成龙可以放心归去了。小韩，
1: 老爷，
0: 去勾一坛老酒，再雇一条小船，咱们走水路。
2: 北明公，走不得！你为黄州百姓，也为大清立了大功，我要上书朝廷，与你官复原职啊！
3: 于大人，不要走！于大人，不要走啊！不
0: 要走啊！诸位乡亲，好自为之。于某拜别了。
4: 你不能走啊！

0: 要到场。
1: 贫道与你千里搬行，饮酒论道。
0: 好好好，饮酒论道，去乐堂堂，去乐堂。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

0: 啊？
1: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带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带近视镜，看近得带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自秋，醉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一鸣惊人，以戏会友，同台献艺，这里既有流派经典的演绎，也有别具一格的风采展示。本期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先睹为快。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0: 大家好，我是柯军，
11: 我是曾昭娟，
12: 我是善文，
13: 李振臣，
1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16: 20部戏剧电影，
17: 20段
18: 光影传奇，
19: 传统换新，
20: 多元呈现，
21: 精品佳作
22: 与您共赏。
23: 前一阵，那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秦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来来，哦，哎呀，这都是浮灰儿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好，黄，这，哎呀，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1: 这地方应该有电吧？啊，没电。啊，交了电费就有电了。哦，哎，你看这儿。哎，你出来看，出来看。哦。这边看来。啊。哎，怎么样？那个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
0: 世外桃源。
1: 心旷神怡，是不是？
0: 是。
1: 啊，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儿放个茶桌。 喝点小茶，吹点小风，但是今天风有点大啊。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啊，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个，那是一个大老板啊。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个，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就是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叫，不重要啊。你看这边。
0: 啊，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1: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0: 对啊，都是山啊。哈哈，
1: 哎呀，
0: 嗯，挺好的，挺好的
1: 啊。
0: 这地方我租了。
1: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给打印出来那一个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麻烦。
0: 那行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

0: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1: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这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0: 吴江龙桂乡，
1: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
0: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1: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1: 行，你记一下吧。
0: 我记一下。
1: 对，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邢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0: 永发超市。
2: 那那你
0: 走，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2: 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0: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3: 对呀，
0: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你没事，你不还生

0: 着病呢嘛，你要去了你才要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好不好？啊，
1: 也好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2: 好吧，
3: 那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跟娜姐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0: 对，他都跟娜姐说好了，放心吧。
4: 路上你自己小心哈。嗯嗯嗯，那个你要见了人了也别太着急。
1: 嗯，
4: 有话好好说。
3: 哎呀，知道了。卷卷呢？怎么还不来？
4: 他，
3: 哎，来了是不是？
5: 是不是？是不是小燕阿姨？嗯，
3: 哎，
4: 卷卷来了。
2: 卷卷，
6: 哎，妈，走吧，奶奶。
7: 走。嗯，
2: 嫂子，
0: 这两天麻烦你们了啊。
7: 别麻烦。
6: 赶紧，赶紧，
3: 赶紧，赶紧，一会儿堵车。
0: 玲玲，你自己要小心啊。哎，
2: 没事，没事，
0: 辛苦你了。
4: 别着急了，不行，没事，没事。
2: 听话啊，
4: 你听话着呢。家里有我呢啊，听话，你们放心。
2: 行，
3: 你听点话啊。
4: 行行，
3: 干嘛走了？
4: 行，好。
2: 你在家听话点，知道没？
4: 听话，
0: 听奶奶，放心吧。
5: 知道了。
2: 嗯，放心。
5: 妈妈，你一定要把舅舅带回来。
2: 我知道。行，
0: 妈，你先给我打电话啊。哎，
4: 好。行，
2: 我走了，走了。
4: 你放心吧啊。
5: 拜拜，妈妈，注意安全啊。
4: 行，关门吧。

0: 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我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1: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就看见，
0: 就过桥是吧？就过桥啊！
1: 谢谢您啊，大哥，
0: 不用客气。
1: 真会找地，算是个旅游景点吗？是吧？这青山绿水，是这儿吧？啊，永发，永发，快！大哥，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0: 啊，你们是？我是他姐。哎，我是他亲姐。哦，这住坐房子呢。哦，在您房子那儿。
2: 这在山上，
0: 我给你指一下。
2: 在山上。嗯，
0: 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
2: 没事没事没事。嗯，
0: 从这儿啊，一直往上走
2: 啊，
0: 一直走，走到头你就看到一个吊桥，过了吊桥就是永丰村，那个村就那一条路，一直往上走。

0: 姐，你们干嘛呀？
1: 回去。
0: 不是，干嘛？
1: 什么叫干嘛？回去。
2: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沈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你听见没有？
2: 行。
3: 喂。
4: 哎妈。
3: 怎么样了？
4: 哎，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5: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

0: 对不起。
1: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2: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1: 听见了吗？

0: 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1: 好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2: 等你们。
0: 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啊。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这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闪脸这人，真是……
0: 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2: 瞎说，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3: 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1: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他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3: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2: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想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我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哎，吃菜，来，
2: 谢谢。

0: 姐，咱们俩好好聊聊吧。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行吗？
1: 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敏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她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 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补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你说，
2: 姐，美兰的事情。 你就让我自己跟他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没了就没了吧。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1: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2: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 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

0: 做的。
1: 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
2: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1: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2: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1: 当然不是。

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支持。但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0: 好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
1: 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0: 可能太忙了吧。

0: 姐，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只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1: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
2: 哎，那个订的新褥子。
0: 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嗯，旧的不用扔，你就变成那像那张褥子似的，你暖和。
2: 好。
0: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2: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保重啊。
1: 你哭唧唧的干嘛？哭唧唧我带你走了。走了。

0: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嘿，
2: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1: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2: 你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呆呆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副队长，

0: 本来呢，就是突然呢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他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他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1: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他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
2: 嗯嗯，
1: 实在要是不放心。
2: 过一阵儿，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他，也当散散心吧。
3: 好啊，
2: 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待，想明白了，那肯定就回来了。哎，
3: 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2: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那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嗯。
3: 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嗯，是，人没事就好。哎，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4: 不，你们来都来了，再住几天吧，
3: 不着急啊。
4: 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明天你们开始踏踏实实上班。灵儿，
2: 嗯，
4: 小伟。
2: 你们可得好好的啊！哎，
5: 好好的就行。嗯，嗯。哎呀，不担心，哎呦，
2: 干嘛呢？我们好着呢。
5: 嗯，
2: 啊，
5: 好好的就行。
2: 嗯。
5: 哭着来，笑着走。
6: 莫哥。嗯。

0: 那明天我就按照拟定的名单执行了。
1: 嗯。
0: 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意听讲啊。
1: 嗯。那再见。
0: 啊，拜拜，拜
2: 拜，
1: 拜拜。
2: 快去，快去！
1: 下次再见。
2: 哎，行行行行，东西都带好了啊。
1: 嗯。
2: 哎，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去吧。
3: 找我呢吗？
4: 烫啊！
1: 烫。
4: 别吃那么烫。来口。
2: 好了，咋这么烫？
4: 五、六、七、八。

0: 你来，都怪小磊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和你妈都商量过了，我们把老房子卖了，再把全部的存款拿出来给你们在北京买房子。
1: 不是你们千万别这么做，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
0: 是沈磊这个人，他想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
1: 美兰，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0: 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

0: 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
1: 美兰，你们年轻人怎么想，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磊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姐去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0: 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爸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0: 走。
1: 走，
2: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怎么样啊？弟弟的事情解决了？
1: 哎呀，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
2: 嗨，活哪有干完的一天呀？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1: 好。
2: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吃个饭。
1: 好啊。
3: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
2: 嗯，
3: 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2: 行。
3: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3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
4: 好。
3: 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0: 好的，那总。
3: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啊，累你咬咬牙坚持一下，熬过这一阵，没准你就发现，哎，自身的能力也提升了，和公司一起成长，这多好的机会啊！姐，
5: 那总，秦总找你。
6: 姐，
7: 陈总，
6: 哎，那好，你坐坐坐坐。

0: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
1: 啊，
0: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营销部的职能由广告部呢，先代为执行吧。
1: 所有人，包括我。
0: 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是犯了什么错误吗？
1: 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结冰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0: 签个字儿，我不签，这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儿，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 那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那是不是就是针对我个人呢？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
0: 我不行，啊不行，我就找仲裁。 打官司呗，
1: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0: 坐吧。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说句实话。 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1: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吗？
0: 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
1: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2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 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要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0: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 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
1: 广告部干不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MCN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个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 广告和营销完全是两条发展线，
0: 所以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她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这有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两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老衲。说句实话。 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啊，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你这5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出来的。我让你走，我心里100个不愿意，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呀。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一周的带薪假，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0: 9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行，快点。别了，我别了，我辞职了。
1: 什么情况？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2: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3: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
1: 我面试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怀孕啊。
0: 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
2: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4: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3066，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5: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鼻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不肺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跟那总一起走。如果你留下来，我可以把广告部的经理位置给你。等你成长起来以后呢，你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团队，主导营销部，也就是说，未来老衲的位置是你的。姚云，林总和我呢都非常的欣赏你啊，你呢很低调，不像那些吹牛的人，你是做十分说七分。
1: 对吧？我是那总介绍进来的。
0: 嗯。
1: 他走了，我留下，还要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不成王菲的混蛋了吗？
0: 这职场啊，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
1: 我在意。

0: 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
1: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
0: 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
1: 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2: 行，
3: 好好。
4: 哎，大家只能来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1: 啊，谢谢。嗯，有。
0: 真的？
1: 嗯。
0: 什么呀？
1: 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哎，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哦，我走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人事部就跟老贾的行政部合并了。不过你别担心，老贾呢不会让你走的。毕竟呢，活还是要有人干，等到他再招到合适的人，麻烦着呢。
0: 不是你，你干嘛呀？你别哭啊！
2: 哎，我
0: 我故意没叫小北来，就是怕大家在这儿哭哭啼啼。你别给我整这一出啊！深呼吸。
3: 是因为老家那个事儿吗？
0: 啊，不是。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3: 你到底因为什么呀？
0: 嗯，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嘛，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去跳槽。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
3: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0: 嗯，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
1: 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0: 是。
1: 我转眼回家能做富二代了。

0: 车有房呢。
1: 对呀、啊。
0: 就觉得你在北京也拼了这么多年了，哎呀，有点可惜。哎，
1: 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可能也不会回去。
0: 嗯，
1: 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
0: 吗？嗯，
1: 对吧？
0: 对，没错。
1: 退伍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0: 停了，停了。
1: 哎呦，干嘛呀？
0: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1: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0: 肯定啊，你那么可爱，这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1: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真的，真的，你看上我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
1: 嗯，
0: 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
1: 嗯，
0: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嗯，
1: 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
0: 哎，但是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而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
1: 嗯，
0: 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真的，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
1: 嗯，
0: 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
1: 嗯。
0: 是不是啰嗦死了？
1: 不啰嗦，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跟我讲的都是真话。
0: 哎，怪舍不得你的。你说你要走了，就我一个人对抗老家，我觉得好孤独。
1: 你每天给我发信息啊，我跟你出谋划策。
0: 对，你帮我一起治疼。
1: 嗯，
0: 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对我们的友谊，
1: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0: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2: 你干嘛？人生能有几回散伙饭？我提一杯，来。各位啊，这今天所有的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3: 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么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嗯，是不是啊？
4: 嗯，
5: 是啊，
1: 就是。
5: 对，哥不怪你，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3: 来，敬哥一杯。
5: 哥，谢谢您。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非要在。

0: 年底开的。就是。
1: 嗨，大家开心点，咱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行了行了，开心点。
2: 小月，嗯，谢玲玲留你，你为啥不干啊？
1: 那我能干这事儿吗？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天秦风不开心了，又不爽了，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伙饭啊？行了，工作呢跟失业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嗯，江湖再见，
3: 再见，
1: 干杯。

0: 50万真不算少了，签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嗯，
1: 后面打算干嘛？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
0: 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事业，习惯就好了。而且，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嗯。
1: 但是这个事儿。
0: 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再找一份就是了。
1: 你年轻，你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去？
0: 哥，这么多年。
1: 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给自己以后做生意用？人脉、资源，这个都有。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我对我大哥没有过二心，不光是我，就是这哥四个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那处的就跟这亲兄弟一样，这职场上不都是一直在提倡大家说忠诚度吗？我非常忠诚啊，我非常忠诚，这有错吗？我不想跟公司闹成这样，但是15年呐，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家，这感受你能明白吗？我被家里给踢出来了。

0: 最近吧。
1: 你说这海丽一走，哎呀，这心里真是怪难受的。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她。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她，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的。不管怎么样，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0: 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1: 嗯，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
0: 嗯。
1: 你说给他送点啥呢？
0: 喝茶吗？
1: 喝。
0: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1: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
0: 嗯。
1: 你别忘了啊。
0: 嗯，记着。委屈你了。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1: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得够厚。

0: 月月，起来了，好不好？嗯。上班来不及了，一会儿。嗯。啊？喝多了，起来喝点水，一会儿好不好？嗯，来，快点。
1: 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哎，起，
2: 别拉我，别拉我，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啊？
3: 大伙工作停一下啊！我这边这是咱们新来的陈总监，嗯，负责公司人事这块的工作。小陈、小北，你们一定要配合好领导的工作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小琪。
5: 哦，陈总监好，
6: 陈总监好。
3: 你们忙吧。这个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人力部的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4: 好的，贾总。嗯，
7: 反正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
8: 好啥呀？嗯，现在销售提成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峰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又得赶我走。
7: 你走不走？
8: 不走也得走啊，但不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7: 嗯，有想法，你想干嘛？
8: 留下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嗯，哎，你别笑，不，那秦琳琳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还负责公司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还有平时的运营，对吧？咱俩那就是卧龙凤雏最佳搭档。
7: 不好吧？这吃人家饭砸人家锅，这留下来就为造反，我干不出来这事
8: 儿。哎呦，我的哥呀，你怎么还跟秦玲玲忠诚啊？你这不是愚忠吗？这不是？咱哥俩以前是怎么对大哥的？现在那秦玲玲是怎么对咱们的？

0: 哎，小张
1: 啊，
0: 给你说的工作要点都记住了吧？
1: 我记住了，贾总。
0: 啊，回去好好工作吧。
1: 好。
0: 沈林。
1: 哎，贾总。
2: 进来，进来。
1: 哎，好。

0: 弄了两柄这个陈年的普洱，你笑纳啊。
1: 这茶是给我的？
0: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1: 胡法力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0: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1: 那行，放这吧，心也领了啊，你回去吧。
0: 好嘞，好嘞，您忙。
1: 把门给我带上。
0: 好的，好的。

0: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
1: 我打算呀，
2: 把房子卖回老家。
0: 啊？回去了？不带不带啊？
2: 不带了。
3: 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市，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公共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3: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嘿，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0: 这他干嘛？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这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2: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呢？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着啊。
0: 啊，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那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你等我接个电话。哎，卷卷，说，
4: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0: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楚的找你商量，
4: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0: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楼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4: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啊。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0: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就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两年呢，那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4: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0: 反正都是骑驴，干嘛不骑公司这头？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都做生不如做熟。
4: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0: 知道。就是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4: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5: 73号的庙好了，
6: 工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拖得住你的。
7: 哎，叔。

0: 哎，
1: 您先坐一下。
0: 我不坐，我见林总。
1: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0: 我见林总还用预约吗？
2: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3: 疯了。
0: 所以什么？那总。
4: 哥先
0: 不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
2: 那总您不能，
1: 那总不好意思，
2: 那总您真
0: 秦总。
1: 林总
5: 你怎么来了？
0: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5: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0: 为什么呢？
6: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5: 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儿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0: 林总，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5: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7: 但是这事儿算了，咱们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0: 就是我得话说清楚。
7: 赶紧，
0: 林总，就这么多年了，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义，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风里来雨里去的。那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你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儿吧？那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这么干不合适啊！
7: 不是那个意思，
0: 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怎么突然取消？
7: 这是上班呢吗？不是，
0: 你再说吧。领导，
7: 这是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0: 秦川，你让我把话说完。
7: 那你说，哎呀，
0: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一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我不想
7: 没完了吧？你
0: 不想跟你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8: 哎，

凡人一去无踪影，遥遥归途三万里，匆匆一天又过去，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股心道不明，一出好戏捉不透，你我皆是凡人局，一朝爱恨来又去，一时贪欲时有气，一念善恶灭有生，一时悲欢落有期，一生叫天天不应，两生叫地地不灵，三生不如换自己，凡人生活在即。

0: 山林，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
1: 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这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0: 意外？
1: 啊，
0: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林，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2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那是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给我弄孕妇。沈林，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呐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他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面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和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他呀？
2: 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
3: 目前很难能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
4: 证据？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
3: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4: 对，
3: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法定代表人心甘情愿地替公司还这个货款一样。
4: 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
3: 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所以啊，他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你现在就去仲裁都不会赢的。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要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你。
0: 那个小赵，你回头啊，把你手上那个项目跟小钱交接一下，啊。
5: 总监，为什么？
0: 不是，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祖宗啊。小杰，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
1: 陈玲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
0: 嗯，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
1: 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0: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1: 那我现在问你，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如果公司要开除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的。

0: 真让人无语，那个甄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1: 哎呀，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
2: 沈凌，贾总找你。
3: 进来。
1: 翟总，您找我。
3: 沈林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3: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3: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3: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1: 过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3: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0: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你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1: 老老实待着吧。
4: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1: 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3: 给他补，让他走。
1: 你走呗，
4: 走。
3: 哪儿来的臭要饭，跑这儿来扎钱来？

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的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0: 这是要种菜啊？
1: 对，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哎
0: 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2: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3: 你创业？
2: 创业。
4: 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5: 敢！我俩才刚和好，他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他打入冷宫。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

0: 白云山陈李记，
1: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爱爸爸。
10: 他们是普通人，
11: 全体集合，
10: 却跃动了一颗伟大的心。
12: 不能等我，别浪费你。
10: 他们是英雄，却甘于平凡地守护万家灯火。
13: 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队伍，使命就是为民抢险。
10: 在寻常的日子兢兢业业，
14: 收到。
10: 在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
11: 立刻出发。
10: 一鸣惊人，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山花烂漫时，我们来相会。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
1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柴建集团是部队转业的世属国有企业，一直以来呢都非常重视职工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我们跟国家经济院联合7年组织的这个经济班培训，不断丰富了企业文化周节目，还被全总评为了重点工作创新案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我们携手国家京剧院三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海员建设工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共同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的演训场，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守护万家灯火的平凡英雄。七载春秋，国家京剧院与北京城建集团共同浇灌出的戏曲之花将在今天迎来绽放时刻，让我们共同见证传统艺术与建设者风采的完美融合。

0: 刚刚这一段唱做工啊，非常考验唱功，大家说精不精彩？其实呢，我们这个唱念做表这个表演也很重要啊。
1: 是的，
0: 那今天这个借着我们节目的机会，我觉得应该请马老师现场给大家示范几个身段，然后我们台上的几位学员来跟着学习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今天呢跟大家教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枪花，咱得钉子步，哎，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的钉子步，枪拿过来以后呢，先交到左手，右手拿枪转上右步出枪，回来就是个右钉子步，枪头在下，枪把在上，到这儿接，哎，可以啊，
0: 我们有这个裁判队员转起来了，哎，
1: 转起来就为
0: 主，这已经转起来了，这已经成功了一大步，
1: 哎，转到这儿的时候，枪把在上的在上边的时候，有会了吗？
2: 连贯的不会。
1: 我看他好像好一些，来，咱试试。
2: 老师，您带着我，
1: 我带着您。
2: 对，您带着我，动作记不住。
1: 好嘞，出枪。对，接过来。
0: 可以可以。
1: 超出目标了，超额完成任务。
0: 哦，他身上好顺呐。
1: 哎。你看，对，
0: 非常的感谢各位的精彩的表演。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国家京剧院跟咱们这个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学员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厚的师生情了。那今天很多大家熟悉的这个京剧老师们也来到了现场，我觉得机会难得，我们是不是来领略一下老师们的风采？请我们国家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掌声有请。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王院长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了解到这个国家京剧院把我们的京剧艺术带进企业已经走过了7年的时间了。那这7年间京剧进企业这样的一个活动吧，应该说是给国家京剧院带来哪些收获呢？您觉得
1: 收获特别大。我国家京剧院不仅仅是进企业，我们还进国家的部委，还进校园，还到基层，还到军营等等。今年的新年伊始啊，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回信，在回信当中，总书记特别的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说要践行艺术为民，坚持崇德善义，守正创新。我觉得京剧艺术进企业，就首先就是以艺术为民的宗旨，才走到今天。我们也通过跟企业的合作，让我们的艺

0: 术家跟我们的工人、我们的职工一起交流，传播我们的京剧文化。经过这个七年的这种合作啊，我觉得初见成效，而且效果还特别好。
1: 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国家京剧院的演员和我们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学员们同台的演出，来领略师生同台的风采。好。

古老而神奇的口技艺术，能够呼风唤雨，演绎鸟语莺啼，仿佛把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搬到了舞台上。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的刘畅老师，带大家走进声音的世界。

现在开始。在党旗、国旗、军旗的引导下，15个徒步方队雄赳赳、气昂昂阔步而来。

不停的夜晚，绚丽的烟花打出了祖国万岁，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0: 壮丽辉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军队威武雄壮，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我是主持人张哲，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咱们抢险大队的队长罗小强。罗队长您好。
2: 罗队长好。
1: 其实说到我们抢险大队的这些抢险队员们，其实呢观众朋友们对这个群体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想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请罗队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2: 平时抢险大队做好施工生产和值班值守工作任务，开展专业化技能化的学习训练，维护保养好我们的应急抢险设备，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救援行动。
1: 听了罗队长的介绍，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其实都在时刻准备着，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谢谢大家。那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也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些这些安全的知识，我们通过一个答题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好不好？
3: 好。
1: 我来念第一题，大风预警发布的时候，以下哪项居家防范措施是错误的？ A 检查并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 B 紧闭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玻璃碎裂， C 将车辆停在大树下避免被吹落的杂物砸中， D 收起户外晾衣杆遮阳棚等易漂服务。大家来回答一下。哎哎，好踊跃，来来来，前排第一位帅哥。
4: 我选 C 啊，不能把车停在大树下。
1: 什么原因？
4: 因为大树会被风吹倒，然后砸中大树。
1: 嗯，罗队长，砸中大树特别好。大树和车辆互相伤害。罗队长，他回答的对吗？
2: 正确，
1: 正确哈。来，请坐，谢谢，谢谢你的回答。那接下来我们要第二题的这个来答题的过程了，大家听好啊。和同事野外考察时遇到雷雨，正确的应对是 ：A。所有人聚集在伞下避雨， B 分散到低洼处间隔十米以上， C 手拉手围成一圈， D 点燃篝火驱散湿气。来，有哪位观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来，罗队长点名吧，要不
2: 点位，点位咱们抢险队员吧。
1: 对，点个抢险队员，谁是年龄最小的？现场起立。来来来，我来，我来找你。来回答一下问题，还记得那个题目吗？
5: 我选的就是那个 B，
1: 就是要在低洼处，然后还要间隔十米，大家不要聚集。来，罗队长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为什么要在低洼处还要间隔十米以上。
2: 这个因为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导体，如果说人手拉手啊，这聚在一起击中一个人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群死群伤。
1: 我们总说这个安全无小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安全知识牢记于心。那其实我们的抢险队员就是新时代的平凡英雄，其实我们的革命先贤们也是用自己的前赴后继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美好的生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英雄的故事。

哎，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0: 奶叫咱们提意见，这提意见吗？傻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傻奶奶，您听着，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1: 说什么来着？
0: 七嘴八舌。

瞧你真不差，风不将息不停愁，一日三餐有余下。同志们说是这样长期来住下，只怕是夜宽夜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长大

是山花烂漫时，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在秦古齐鸣的舞台上，我们共同唱响经典，畅快听戏，共同来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起君王啊，莽皇张德悔婚男儿，招东闯儿杀妻灭子两亲，丧他逼死汉体，在庙堂将壮士压制在了夜的大堂上。

这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居心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葫芦谷，这葫芦谷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快去老师的身边吧，你们太可爱了，再次把掌声送给小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总台首届戏曲剧运大会分享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我作为首届戏曲剧运大会的主持人呢，今天也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分享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

0: 台前幕后，先有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旦演员侯宇，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欢迎侯宇。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义，同时也是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的成员易掌柜，谢谢大家，
0: 欢迎后义。
3: 好，大家下午好。刚才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嘉宾老师，我是为他们服务的导演潘宁。
0: 我们节目是为我们观众朋友们服务的，希望大家有非常好的戏曲体验哈。那既然潘导都提到了，作为我们的总导演，要不先一开始跟观众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
3: 好，提到总台首届的戏曲知音大会呢，可以说它的诞生其实是和我们的戏曲的一个典故有关，也就是徽班进京。从最早的徽班进京到当下的百戏入皖，这一次是戏曲知音大会啊和在地安徽合肥进行的一个创新实验性的项目。然后最主要的这个诉求呢，实际上是想把我们这个戏曲频道的节目的这个宽度啊打得更开。以往戏曲频道举办过很多的这种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的演员的大会，但是像知音大会这一次，不论专业业余，不管剧种，不管地域，然后都欢聚在一个平台上，这还是首次。而且我们这次戏曲知音大会呢，凝聚了全国超过100个戏曲剧种的演员们，所以说这次是非常具有看点的一次这个大会。具体的其他内容嘛，一会儿也听听老师们怎么说，然后一会儿再给大家做具体的分享。
0: 听了这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啊，就已经非常的期待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无论是我们的导演还是我们的嘉宾，包括开场的小朋友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一代，所以我们整个总台的戏曲知音大会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包括一开始不太了解戏曲的人，能够通过节目喜欢和爱上我们的戏曲。所以我们想继续问一下我们其余的两位嘉宾，那作为我们无论是嘉宾还是选手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瞬间，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戏曲的热爱？
2: 其实我在来到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一直以为我01年的，我可能会偏小一点，但是实际上来到了戏曲知音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是05后、10后，然后我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其中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在台上表演豫剧，而且演出特别流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么让我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在我不知道的哪些地方，依然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不断地为戏曲注入活力，给它传播发扬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给了我特别坚定的力量，给了我特别多的影响。对，
0: 而且我作为主持人，我还看到还有外国的友人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哇，那普通话说得非常的好的同时，各剧种都会唱啊。所以呢，
4: 我觉得知音大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群体里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小伙伴们。然后另外我也非常感慨，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血脉。我记得去年我就是跨行当，就是做了一个新剧叫马秀英和朱元璋，马秀英与朱元璋。然后当时去刘长宇老师家去请教他，他说侯宇，你知道吗，中国人是特别聪明有智慧的。你看我们全世界的艺术，有歌剧、舞剧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别的行业什么的杂技，
0: 对，
4: 或者是其他的。他说只有中国人发明了什么戏曲，就是载歌载舞，里面包含了念白，有话剧的表演成分啊，也有歌剧载歌载舞的，也有舞蹈，有个方方面面，所以只有中国人这么聪明才有戏曲的行业呀。所以我觉得你们功德无量，把中国的戏曲发扬光大。
0: 嗯，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青年的戏曲演员，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到我们戏曲的魅力。那其实呢，我们作为参与者了解到了有这么多青年的热爱在当中，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策划者和制作者，潘导是不是有很多环节上的形式设计能够帮助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我们整个节目当中去发挥自己的热爱和创新？
3: 刚才借着两位嘉宾的这个话，继续跟大家做知音大会的分享。其实首先就是刚才后羿说到的，我们这次呢，因为我们面对的群体非常的广泛，其实从知音的这个解读层面来说，我们也有很个三个层面的思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求这个选手们报名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

0: 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啊都有人来参与我们知音大会，然后一起报名的人数将近3000人左右。最终我们调查发现涵盖了大概中国戏曲的10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大家平时没有听说过的稀有剧种。然后那这100多个戏曲剧种的演员们走上了总台知音大会的舞台，他们其实就是通过这次大会来寻找自己的剧种的知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100多个剧种的青年演员们汇聚到一起，彼此互鉴互相学习，这样也是互为知音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从导演组的角度来说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全新的尝试，能成为电视观众和我们电视制作者的寻找我们的知音。因为这档戏曲知音大会呢可以说非常特殊，我们引入了很多以前没有过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知音选手自发的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我们输出他们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后羿作为选手应该了解，在我们第一次初见面的这个会场上，他们就收到了我们的寻音礼包，寻音礼包里呢给他们准备了一个自拍摄的一个设备，然后还有一件他们可以和路人进行链接的一个二维码的马甲，其实就是希望通过他们在文旅这个线路的加持之下，去寻找更多的市民朋友寻找更多的周围的人，一起来走进我们的戏曲，走进传统文化。结果很多的这个选手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形式，一下就激发出来了自己的创作热情，这也是我们理解和践行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全新尝试吧。希望通过他们自发的产出一些内容，自发的来传播分享，让我们的戏曲呢能够触达更多的人群。这是其实我们在设置层面上对选手们一个全新的一个考量。第二个呢，就是在后羿进行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侯宇老师也参与了，作为飞行嘉宾出现在了我们的快闪的现场。其实戏曲做这样的就是走进实景当中的演出很多，但是真正走入我们不同生态的社区是我们这一次也做了尝试走进了我们的公园，我们的生态的这个园区，甚至走进了一些这个企业的生产线，包括我们的大专院校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在不同的这个观众人群当中，让我们的戏曲从业者去推动我们的这个剧种的传播和这个所有内容的分享。其实这对我们的戏曲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其实在整个戏曲知音大会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设置还有很多，然后完了基本上呢就是奔着这一个目的去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次大会来走进了解喜欢戏曲。
1: 谢谢潘导的分享。不是开头不剧透吗？怎么刚才说的这么精彩啊？精不精彩？
0: 主要是刚才听了两位说的，然后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分享，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戏曲知音大会，肯定会和以往的节目有所不同，希望能大家能够满意吧。
1: 那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很多我们不同的录制阶段呈现出来的一些创新的形式。那其实呢我们觉得我们大家都作为年轻人，对于戏曲呢，无论你是专业的还是票友，或者说像我一样可能慢慢从小白到爱上到慢慢的去了解，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板块和地图。那我觉得导演在形式上给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对吧？那两位选手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想跟观众们分享一下的？
2: 我就觉得我参加这个大会这个节目，周围全是年轻人，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就是也很开心戏曲频道源源不断的在开拓新的节目，然后我们比如说有快闪啊，他们还有一些在剧场里面的那些。
0: 侯宇老师可以分享一下他当时在快闪那个片段当中的出场。
2: 对，那个特别大的那个纸袋子，就是每个人拿个大兜子出来，然后还那种走秀的那种音乐，特别有意思。然后都是00后了，得是全都是00后。然后我就觉得给大家戏曲人年轻人或者是热爱戏曲的朋友一个这么好的平台，真的是挺好，让大家融入进来嘛。

0: 然后玩着演着唱着，然后把传统文化就发扬了。
1: 是的，当时我们也是几个板块同时进行嘛，那侯宇你跟湘玉姐就去到我们的公园。
0: 对，我是一个被临时揪上去说你要代替一下主持人救场了，然后我说啊我救场，然后就给了我一堆你这种手卡，然后说来吧，然后我就上了。然后那天我记得暴晒，然后我主持完这一档节目之后，咱俩就两个国家的人了。
1: 还真是。快潘导点你呢。
2: 这个知音大会这一次呢是脱离了我们的演播室进行的录制，整个的过程当中除了最终的我们的知音盛典回到了这个合肥大剧院之外，其他的过程全是在室外。一个呢是想通过我们的戏曲跟地方的文旅做深度的结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戏曲打破剧场和这个演播室的局限，能真正走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所以刚才侯宇老师说到的，他去到的实际上是合肥的自然生态公园天际线天鹅湖，然后那个上家带着
1: 和郑业成、
2: 郑业成
1: 还有陈陈老师，
2: 对，去到的是合柴的一个时尚的文旅打卡点啊，合柴的1972，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文化园区。
1: 对
2: 啊，然后其实还有两组，一组呢去到了我们安徽的一所高校，然后在那里呢和在芬老师还有菊萍老师他们一起分享了戏曲的一些内容，还有一组是比较有意思的，深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区县，然后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戏迷来观看我们的快闪活动呢，还在这个区县公园里给大家发鸡蛋。
1: 哎呦，
2: 用了很多，
1: 这个形式好啊，
2: 很多这种特别接地气的形式啊，来希望呢吸引更多的人。
0: 我想说一句，就是如果让我抢着那鸡蛋了，那天我替你，那天那鸡蛋当时磕地也能熟。
1: 真的热，但是你别说，去到这种接地气的地方，跟观众们零距离的互动，还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哎，而且我第一次在湖边上唱戏，感觉挺浪漫的。
1: 后羿呢？你作为选手视角也不一样吧，你也吆喝了吧，卖广告了。
3: 对，也是在那个公园里，北京的地方戏。对，潘导其实说的都特别，已经特别完整了，那么我就说两句作为选手的。其实我在录制的过程中呢，在下面会当观众，那么在室外的时候就会能看到很多的爷爷奶奶，然后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就围在旁边去看我们在台上演出，都特别真实沉浸，然后再加上我能够知道原来戏曲知音大会真的是没有门槛，让所有热爱戏曲的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剧目里，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我看到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有一批残疾的老师们，他们在台上，我几乎看不出来他们不是票友，他们就是专业的，他们就像是一个炙热的火焰把我点燃了。他在台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看到他的缺陷，他当他说出他是残疾人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天哪，原来真正热爱戏曲的人永远都是有市场，永远都是热爱这个剧种的人。对，
1: 分享的太好了，我觉得只有热爱能够让人圆满，可能戏曲会使我们更加的完整。那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一些小经历啊，和节目一些吸引人的设计，那我们也想听听三位觉得，如果作为年轻人想要通过各式各样的戏曲舞台和戏曲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戏曲的话，你们分别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要不侯宇先来。
0: 我觉得首先从继承者的角度来看嘛，就是你继承这门艺术不能死学。比如说我的声音的骨骼啊，你是和人家比如说创立这个戏或者是教你这个戏的老师，他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去继承，要悟参悟，真正能把人物用技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就让人说不来了，就是看你这艺术深深被你吸引，觉得太好了，而不是你继承完了人觉得哦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这个是继承。然后发展，就是你比如说我从来不看戏，那我可以比如说把传统的东西和他们看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但前提是你都要懂，如果你两边有一边不懂，你会融合的非常的不好听或者是不在行，然后你都要了解，都要渗透，都要去研究，然后融入之后他会觉得哎这个好有意思啊，那 比如说我通过你这个艺术作品，我要不要去看这背后真正的传统的艺术作品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尝试吧，要多多尝试，不要说我怕失败就不尝试了，或者是说就是你就搞好继承，然后你一点都不要往前走，这都是很极端的。我觉得多种方式都是要去多尝试，尝试哪怕失败了，你至少知道我。

0: 些可能性。
1: 哎，我觉得侯宇刚才说的这个点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实操哈。你看，比如说把我们的戏曲跟大家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流行的结合在一起，现在不就很流行戏歌吗？
0: 国风歌曲其实特别的流行，而且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要搭得好，搭得不好也不好听。但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多多做尝试，就不管好与不好，你比如说不好的，那我们就至少知道我们不要往这方向去走啊。你现在就是往前走这个第一步就是非常重要。
1: 我觉得确实第一步特别重要。我觉得今天此刻的第一步呢，就是想听侯宇唱两句。
0: 那就唱那个现场唱比较能亮起来嗓子的，唱回马枪几句。

0: 好，哇，
1: 好听，这就是结合的好的，
0: 会吗？
1: 主要是唱的好，
0: 也是尝试，
1: 对，
0: 也不是说就能怎么，成功啦或者怎么样。但这个也不是我的作品，我就是听到什么好听的，也是借人家的作品翻唱。未来也是希望能多多尝试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我呢，也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舞台上，是为了舞台上让观众真正能了解到真正的传统戏它是有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妙，和怎么说呢，含金量有多么的重。他我们昨天我们在聊这个京剧的这些指法就好几百种，就梅兰芳先生从昆曲啊什么结合各种地方剧种研究学习来的，他就钻研了总结了好几百种指法，什么有在头边上的，有指出去的，有这样的那样的，有这样的，有指直的，有这样曲弯曲的，就他太细到关节，太博大精深了，就是一海无涯。所以特别希望就是现在的听一些流行的一些文化的朋友们真的能深入的一点点的了解到戏曲，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民族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嗯，
2: 我们总在大师身上看到了一生金砖一世才能既单纯又有货，但是呢，世事与时者其功大，所以年轻人在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一些发挥和创造。那比如说后羿，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了，你除了是一个传统的戏曲演员之外，也是我们的一个国风的演唱者和表演者，对不对？你是如何把这两个身份去进行一个结合的呢？
3: 其实作为北京曲剧演员的时候呢，我需要去继承老师们的经典剧目以及他们的精神。比如说我最开始入门的时候，因为其实北京曲剧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它现在还并没有完完全全形成一套它的教学逻辑，从一开始学的是插曲，那么我从练插曲到再练牌子曲再到接触我的本专业，这个过程是我一步一步踏入到戏曲的这个门里。对，那么守正就是要让我们坚定自己的根，那么创新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通过新颖独特的方式吸引观众来到剧场去看我们，让年轻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这种剧目，或者说接触我们的专业。就比如说我们剧目创作上面，像我们排了一出戏叫《城南旧事》。那么《城南旧事》这个戏一开始近现代嘛，这个素材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合戏曲，它比较温情，那么我们害怕一些唱腔会破坏它的温柔，我们就结合了民谣，把民谣放到了这个剧目里，然后把流行音乐以及我们的曲牌放到里面，比如说像虞美人，像云苏调，像很多地方的牌子都融入进来了，像闽南的民谣未来莫待雄心关，就都会放到这个剧目里面。再比如像我的歌曲老古董、茶馆、龙须沟、夜落红楼，都是依照着北京曲剧的剧目延伸出来的，所以也是通过一种新形式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我

0: 的专业，认识到我做的是什么，我学习的是什么，我演唱出来的韵味来自于哪儿，我出于哪儿。
1: 嗯，你看你多会介绍，又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其他的除了唱戏以外的代表作哈。那按照你这么聪明的小脑瓜，这个时候你觉得主持人会 cue 你什么？来吧，
0: 那我来一首 老古董吧。
1: 可以，
0: 这首歌在华彩少年上其实就演唱过。翠竹白玉山，手中门前念成双，清幽茶盖碗儿，月下好乘凉。龙雀桥红点，半亩葫芦彩碎片，手不离书卷儿，眼镜踏半方圆。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辨不清时代，只爱书里的英雄，弦上拨动着风情万种。我说了你又懵懵听不懂，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学不会去奉承人世变通，把折扇展开又睡在了黄梁中。
1: 哇，太有韵味了，谢谢。短短的几句演唱啊，就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意境当中。那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探索了这么多年轻人喜欢戏曲的方式，那我们也想展望一下未来，好不好？先问一下两位嘉宾吧，就是如果继续在我们的戏曲频道合作的情况下，你们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更加具体的方式能够更加的创新或者去吸引年轻人呢？你们还想进行什么样的尝试？
2: 之前就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如果以后要继续的合作下去，然后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关注到戏曲的话，还是希望和总台合作，给我打造一个就是属于我的国风歌曲。因为他这个写歌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传统的声音和腔调融入到流行，比如说啊是这种形式，那你给谁写的，然后你是不是了解他的声线，然后他能表达出什么，然后他的人设或者是气质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然后一切都贴合，真的很适合的情况下，然后有一个新的作品，然后大家才会耳目一新，才会眼前一亮。
1: 那现在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来到了我们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分享会，无论您是对我们的节目，还是对我们的三位嘉宾，或者是对于我们戏曲频道的创新形式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分享。有谁想提问吗？
3: 三位老师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们平时会使用 AI 吗？然后以及你们在工作中会使用 AI 进行创作吗？以及各位老师认为我们 AI 会如何影响戏曲节目的制作与传播？这就是我的问题。
1: 哇，这三个问题也像 AI 问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谢谢，谢谢你的提问哈。来，三位有想法都可以分享一下。
2: 我就两句吧。我觉得我们会用上 AI， 因为我们的传统剧目也好，还是推广创作，或者是我们写一些现在比如我演这个戏了，然后我制作一些节目单啊或者海报什么的，它不像就是咱们普遍接触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广泛那么大，所以呢它就必须要提炼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在宣发也好还是演出也罢，我们其实需要提炼大部分大数据信息的时候 AI 用的特别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演出的过程中，你要问 AI 就是说我的形式也好，包括选择地什么的，它大数据可以给你抓取一些东西更精准的。你比如你去这儿唱，它观众不多，你去那边唱，他观众可能就会多一些。对，这都有。然后在创作过程中，有的时候因为它传统艺术含金量太重，有的时候你用 AI 先做一个大概齐的抓取，反而就是你人为的再去就等于是给它装修什么的，它会更方便。
0: 因为我其实用的比较多，对，我经常会跟这些 AI 的工程去聊天。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是迷茫了，我自己也会给自己问题，如果 AI 出现了以后，我的这个行业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我也会问他。那么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答案是，他的出现是为了给人们一个最基本的心理窗口。那么真正要了解到艺术的话，其实他要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 戏曲是人类文明的瑰宝，那么我们需要用人类的思维去总结它，去创新创意给到它。我有一些个人的疑惑或者是个人的问题，再加上一些比较简单的创作，可能会给我一个基本的概念，他更多的给的是建议。
4: 其实我们在目前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用到，尤其是我们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首先呢是对很多数据的分析，包括一些节目形式策划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借助 AI 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背景资料方面的东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查阅很多资料的时候，然后或者说类比很多这个节目形式的时候，也会借助 AI 帮助我们提供更多的佐证和这个我们能够抓取到的实例。但是有一点呢是我们感受比较深的， AI 在戏曲的应用当中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因为中国戏曲太精深了。大家看到的不管是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目前推出来的很多 AI 的漫剧也好，它甚至能做到了场景的非常真实，表演的非常真实，但是都不是戏曲门类的呈现。因为戏曲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声腔，包括扮装，包括它的很多的服饰纹样等等，这些就需要有非常了解戏曲的人花大量的精力来驯化这个 AI 工具，它才能给我们渲染出呈现出更贴近真实戏曲的内容，所以这个工程是非常庞大的。
2: 那我们随着科技的进步呢，可能我们的戏曲的创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呢不变的一点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些变化的话，要记得锁定我们的戏曲频道哦。那就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配合，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今天三位的嘉宾，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我们的分享会就到这里了，谢谢，下次再见。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金韵悠长国粹华章金湖音乐会，整场演出以金湖为核心叙事脉络，分为足音、绚烂、前行、新生、致远五部分铺陈推进，通过京剧乐队编制演化金湖艺术经典曲牌及伴奏，全面呈现京剧音乐跨越两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与艺术魅力，以弓弦为笔墨，以唱腔为长卷，完整勾勒京剧音乐200年波澜发展之路，致敬梨园先辈，展现国粹深厚底蕴，以多元舞台表达探索戏曲音乐当代新生。

0: 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7: 大家好，我是柯军。
8: 我是曾昭娟。
9: 我是善文。
10: 李正成。
11: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2: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3: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14: 20部戏剧电影，
15: 20段光影传奇，
16: 传统换新，
17: 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
19: 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

前一阵，那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秦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秦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李白感恩欢度节，
18: 李白大师香氛
19: 真香，
18: 李白洗洁精
19: 不杀手，
18: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9: 真划算，
18: 还得是李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
17: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近200年来，京剧表演与京剧音乐相生相伴，风雨同舟。伴奏乐器历经从简约古朴到编制丰富的演变，伴随着中阮、大阮、笙、琵琶等乐器相继融入，加强版京剧乐队逐步成型。这支乐队音色丰盈，层次分明，繁而不乱，秉持着竹领客随的艺术理念，在凸显流派风格、刻画人物、推进剧情等方面显现出卓越的艺术表现力。梅花新调是作曲家张炎培先生创作的一首现代京胡独奏曲，展现了梅花迎霜傲雪的高洁品格和坚韧意志。今晚的梅花新调由全国多所京剧院团院校的20位女琴师以重奏形式呈现，可谓旧曲扬新韵，雅乐复华章。

抚琴弦弄响，仙玉远翩翩。京胡是一种刚柔相济、音色多变的民族乐器，它能以丰富的功法、指法实现音域切换、场景构建，为观者和听众呈现出唯美的画面感。《信马行》由作曲家张炎培先生作曲，融合了传统演奏技巧与现代表现手法。乐曲通过信马而行的意象，描绘策马奔腾的畅快感，既有激越昂扬的宣泄，也有婉转细腻的抒情，展现了京胡演奏。

京胡独奏曲《皮影》是著名作曲家朱绍玉先生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陇东地区的皮影戏。乐曲采用民间分段体的曲式结构，分为幽灵登场、生旦净丑、争奇斗艳、风雨归舟四个段落，曲风诙谐幽默俏皮，富有戏剧性。

京胡独奏曲《秦门曲》源于王立平先生为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所作的经典旋律《秦门歌》。该曲由著名作曲家朱绍玉先生首创移植，经京胡演奏家艾冰先生深度加工与精心整理，终成定本。乐曲以京胡为语，声情并茂地演绎了秦雯清丽高洁的人性之美，以及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感人至深。

李少春先生和杜近芳先生同为中国京剧院艺术风格奠基人，李先生是京剧文武老生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秉持文宗余叔岩、武宗杨小楼的艺术理念，能戏颇多，世称李派。杜先生在继承王瑶卿先生、梅兰芳先生艺术的基础上，创演了《谢瑶环》等多部新戏，深受观众欢迎。

作为与李杜二位先生合作的琴师，承担了现代京剧《白毛女》的主要伴奏任务。该剧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较早创排的京剧现代戏，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为后来的现代戏创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金泉先生，著名京剧老旦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在继承其师李多奎先生艺术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世称老旦新李派。除擅演传统戏外，还擅长现代戏音乐创作，曾为《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剧设计唱腔。与李先生合作的琴师主要有

尚小云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派创始人。他的唱腔刚健洪亮，爽朗有力，表演文武并重，善演巾帼英雄和女中豪杰。除艺术成就外，尚先生还创办咏春社科班，为京剧艺术培养大量人才。其杰出弟子杨荣环先生便是其中代表。尚小云先生主要合作的琴师有赵燕奎、杨宝忠、李荣炎、王君生等。

叶圣兰先生，京剧小生叶派创始人，中国京剧院艺术风格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嗓音宽厚圆润，新腔刚健婉转，扮相英俊挺拔，艺术成就颇丰。靳文山先生是叶先生的主要合作琴师，其为推动叶派小生伴奏音乐规范化做出

状元梅是张派主要代表剧目之一，张君秋、马连良、谭富英等前辈大师不计名次通力合作，成为一段梨园佳话，是后辈们学习的楷模。该剧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时，即由何顺信先生操琴。何先生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创新了大量的唱腔及过门，为张派艺术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以数字之意，在国粹远航，在守正创新中奏响时代强音。中国戏曲学院数字乐队依托学院在数字音乐技术与戏曲音乐交叉领域的深厚科研积淀与前沿实践课程而组建，以现代数字采样及模拟技术为核心，通过键盘演奏的精准操控，实现大型管弦乐队丰富音响的现场实时呈现，展现出科技赋能传统戏曲艺术的无限可能，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实践，为京剧音乐注入数字时代新生。以乐写成，致敬京华，京胡独奏曲《京华气韵》由作曲家吴华先生创作于1985年，乐曲以北京为精神内核，描绘古都的历史厚重、雍容大气、市井烟火与时代活力。

大唐贵妃是上海京剧院、北京京剧院联合创排的新编历史剧，根据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太真外传》改编，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担任艺术指导并主演。2001年首演以来，广泛传唱，备受欢迎。

奇袭白虎团。1955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创作。1958年，该团并入山东省京剧团后修改完善。197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宋玉庆、方荣祥等，主要琴师为贾贤英。

红灯记，1963年到1964年，由中国京剧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创排。1970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钱浩良、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等，主要琴师为沈玉才等。

智取威虎山，取材于小说《林海雪原》。1958年由上海京剧院创排。1970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佟祥林、沈金波、施正权、王梦云等。主要琴师有蒋矮炳、游记顺等。

杜鹃山。1963年到1964年由北京京剧团创排，1972年重排，1974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杨春霞、马永安等，主要琴师为晏守平。

0: 沙家浜，遗址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1963年到1964年由北京京剧团排演，1971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主要演员有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同等。主要琴师有何顺信、王永泉等。
1: 指导员，听说你们要走啊？
2: 是啊，有几位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1: 找部队去啊？那哪成啊？

京剧戏歌，我是京剧人。2024年首演于国家大剧院京剧音乐200年巡礼，融皮黄韵味。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影，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几位主人公的不同际遇共同构成了大义情操，书写了江湖义士的豪情壮志。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看真。

0: 相去，我们一同回去吧。
1: 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
0: 太王再不肯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好，如此，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
0: 何物啊？

0: 丞相不必多疑，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交予我的。
1: 哦，
0: 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1: 哎呀，有此绝诗，为何不早献？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
0: 俺若以诗辞见，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俺含辛无能。
1: 好，英雄本色，令人可敬。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春秋余生会在少林寺里度过。我从小在少林寺长大，我想一辈子都待在少林寺，但是我被少林寺的师叔祖赶出来了。可是丁春秋他一辈子为非作歹，做尽了坏事，最后他却留在了少林寺。大哥，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的果报会如此不同呢？我在一天之内遇到了我的亲生父母，但我也在同一天之内看到他们双双离我而去。

0: 或许如神僧所说，你我父母尘缘已了，心得解脱了。
1: 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0: 我一生，人人都难逃其中之苦，我又如何置身其外呢？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谁摊上这件事情，这滋味？ 大哥，之后咱们两个该怎么打算呢？
1: 此事已了，随我下山吧，咱们去看三弟。

0: 是吧，庄大哥，阿紫姑娘，这两个什么人？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这个男的受了伤，这小姑娘眼睛灰溜溜的，一直在盯着你。什么灰溜溜？她眼睛很好看吗？她身上有些污秽，不过眼睛倒是灵活得行。嗯，庄大哥，不如你将她的眼睛挖出来，装在我的眼中。
1: 阿紫姑娘，你这办法恐怕不行啊！试试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2: 小瞎子，你不许挖我眼睛！
1: 你竟敢叫我小瞎子，我看瞎的就是你！上！
2: 姑娘，得罪了。
1: 等一下，你们要是挖眼睛，就挖我的吧。
2: 干什么？
1: 段大哥，
2: 三弟，阿紫，
1: 姐夫，
2: 你又在干什么？
1: 我。

0: 三弟没事吧？大哥放心，这是九转雄蛇丸，三弟应该很快就没事了。
1: 大哥，二哥，千万不能让他们挖中国家的眼珠子。中国家是我的妹子。
0: 原来你知道我是你的亲哥哥，那你还叫人伤我性命？你傻呀，我看不见怎么会认识？直到你叫我姐夫一声大哥，我才知道是你。怎么样，无大爷吧？
2: 阿姊妹妹，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自己行走江湖的时候，千万不能被……
0: 大哥，
3: 二哥，
0: 你们二人又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说来话长。
4: 你笨到鸠摩智商了之后，
3: 我一直将你安置在这儿，但我心里惦记着我爹爹。于是返回少林寺，在少林寺碰到二弟。
5: 哎，那二位哥哥有没有见到过我爹爹啊？
3: 我只记得当时一片混乱，都各自离去了。我没有看到他们。
4: 我趁乱逃跑了，我也不知道。
3: 三弟。
5: 你怎么了？当时那个段延庆也出现在了少林寺，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他是我家的大队头，我怕他为难我们爹爹。啊，
3: 是，此事不可不立。我这就去找段王爷，与他接应。
5: 哎，大哥，大哥留步，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吧。我传令下去，给我灵鹫宫的下属们，只要有了段王爷的消息。 便放烟花为号，我们再赶过去复原如何？
3: 行，
5: 好，
4: 那有劳二哥了。 啊，怎么样？

0: 啊，大哥，他的眼珠子的外侧被伤到了，要想治好的话，只能找一对活人的眼珠子给他换上。真的？我虽然现在不是和尚了，但是我从来不骗人。
1: 哇，真的被我蒙对了。只不过。不过什么呀？你怎么话都说不清楚啊！
0: 哎呀，虚竹先生，你跟我姐夫义结金兰，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对吧？你一定要想办法治好我的眼睛。还是，你刚刚说的都只是消遣我的。
1: 我消遣你干什么呀？是因为这个眼珠子实在是太珍贵了，什么人愿意把自己的眼珠子换给你呢？
0: 我倒是什么难事呢？你看，钟姑娘的眼睛挖给我不就得了？啊，你看。
2: 我是你三弟的亲妹子，她只是她的朋友，妹子和朋友之间是有很大分别的，对不对？阿泽，这钟姑娘的眼珠子，你就别想了。二弟既然知道如何治你的眼睛，定会替你想办法。
1: 哎，
3: 阿泽，那钟姑娘的眼睛你是万万碰不得的。
1: 为什么？
3: 因为她也是我的亲妹子。<笑>
2: 之前你在山上拼命的向那王姑娘讨好，怎么也转眼又喜欢上了钟姑娘，还说是自己的亲妹子，你还不害臊啊？
1: 阿泽，
2: 你胡说八道，小小年纪的，一天天就不知道干好事，那楚万里楚大哥就是被你活生生气死的。你这次要是再敢起歹心的话，
1: 怎么了？
2: 我就让二哥不给你治眼睛，看你有什么办法？哼。
1: 哟，还会摆兄长的架子教训起人来了。
2: 那我既然是你的亲哥哥，就一定得管得了你。
1: 我姐夫都管不了，你怎么管？

0: 这一路劳顿，表妹辛苦了。明日一早就劳烦公园二哥跟风四哥先行将表妹送回燕子坞，我们再在西夏集合。
1: 好的，公子爷，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2: 表哥，你去西夏做什么？不行，我不回去，我要陪着表哥。
1: 王姑娘，
0: 邓大哥先回去吧，我跟表妹有几句话要说。表妹，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先回燕子坞，等我把事情解决了便回来找你。
2: 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啊，表哥，我知你素日最是要强，但这次西夏之事涉及丐帮内斗，又何必去趟这浑水呢？连姑丈都能放得下复国大计，燕国富与不富，存与不存，有什么可纠结的？
0: 你是说我不如萧峰他们，才这般小瞧于我？
2: 表哥，你怎么又这么想呢？少林一役说明不了什么，便是富不了国，你也一样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大豪杰啊。
0: 你可知道我这次去西夏是做什么？我是去求娶公主，做西夏驸马。但你做什么？
2: 表哥，你
0: 萧峰跟那姓段的当众羞辱我，你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大燕国富不富国，你说没什么可纠结的？我告诉你，我慕容复就是为大燕而生的，如果不复兴国家的话，我活在这个世上又有什么用呢？

0: 段大哥，你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1: 啊，也不大疼。
2: 叹气，是因为心有不足。钟姑娘，你线下陪着她，她却依然长吁短叹，说明啊，心里有别的女人。
1: 钟林姑娘，你别听阿紫妹妹瞎说啊。
2: 瞎说，哥哥，你说你是喜欢钟灵姑娘多一些呢，还是王姑娘多一些呀？哎，我想起来了，明天我和王姑娘约好了要见面的。你现在说的事情，我明天一定会亲自告诉她的。
1: 啊，你和王姑娘约了时间见面？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要商量什么事情啊？
3: 你骗人！啊，暂停，坐。啊，小心。三弟，慕容公子他们在离开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商量。他们商量是要到西夏国去的，王姑娘也与他们一同前去。这会儿怕是已经在数十里之外的地方了，那王姑娘怎么会掉过头来和他相会呢？
1: 那二哥可知王姑娘与慕容公子去西夏所为何事啊？
3: 刚才在途中遇到了一个丐帮的弟子，得到了一张西夏国的榜文。榜文上说，这西夏国的公主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这西夏国以弓马立足，所以要邀请天下英雄豪杰，以备国王挑选才貌双全之士，招为驸马。
2: 既然你也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你不去西夏试试啊？
3: 你若是再胡说八道，我就真不给你治眼睛了。
4: 阿紫姑娘，时间不早了，咱们先把药吃了吧。
5: 对啊，二哥，你不是还有一段心事留在了西夏吗？

0: 三剑小王爷，杜四哥，巴斯孔，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爹爹呢？他可还安好吗？
1: 小王爷，请放心，我们在路上碰见了灵鹫宫的朋友，特意来此地寻找小王爷告知。方月在临行前寻不到小王爷，便派在下来此地。王爷此行一行人往东南方去，段延庆等却是往西，庄方是着实碰不上面的。
0: 那就好。
2: 对了，公子，臣等此次有一封重要书信，需公子。
3: 亲自过目。我大理辟处南疆，国小兵弱，南抗外敌，如得与西夏结为姻亲，得一强援，实为保土安民之上策。吾儿当以祖宗基业，社稷子民为重，尽力图之。
4: 我爹爹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夏？
5: 王爷得知慕容公子协同王姑娘

0: 前去西夏求亲，料想公子一定会前去瞧瞧热闹的，于是命我二人前来协助公子，务须娶到西夏公主，置我国江山如磐石之谷。
1: 我本来就不会什么武功，如今又重伤出狱，如何能与这天下英雄相比较啊？
2: 镇南王命小人拜上萧大侠、虚竹先生，望二人念在金兰结义之情，助我家公子一臂之力。
3: 三弟之事，我们自当全力相助。
4: 你们认为我爹爹是好心吗？他不过是怕他的宝贝儿子征驸马争不过你们两个，你们这一口答应了，正中他的下怀。
3: 阿泽，别再胡说了。
5: 二位先生放心，我定和大哥促成三弟的好事。
0: 如此，就先谢过二位了。
1: 你看那棵树。
5: 大哥说的在理啊。

0: 哎，停车，停车，停一下，停一下，停，停车。大哥，你们先往前走吧，我随后便赶来啊。
1: 走吧，这，这，
0: 宝妹，宝妹，当真是你啊，宝妹，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2: 你想我做什么？
0: 宝妹，宝妹，这些时日你都去了哪里啊？宝妹，你瘦了。宝妹啊，你为什么是男装打扮啊？可是也要去西夏选驸马吗？像你这么俊美秀丽的驸马呀，那西夏公主看你一眼必定爱你爱得不得了。
2: 那你呢？你又为什么上灵州去？
0: 我是去看热闹的。
2: 爹爹派人送信给你，让你去找西夏驸马，你当我不知道吗？
0: 所以你也要跟上我过来瞧我一瞧，是不是？
2: 我瞧你做什么？我不过是想瞧瞧那西夏公主是怎样的美法能这样轰动天下，也想瞧瞧咱们大理国的段世子能不能攀上这门亲事。
0: 哎，宝贝，怎么有人在这树林里哭啊？

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你在干嘛？王姑娘，你快下来！你怎么了？王姑娘，啊，王姑娘，王姑娘，哎呀，哎，王姑娘。

0: 王姑娘，你吃点东西吧。
1: 还吃什么？还不如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些煎熬。
0: 王姑娘，这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段誉的不是，你千万别再生气了。你倘若要是还继续生气的话，那我只好给你跪下了。
1: 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啊！被人家瞧见成什么样子啊？
0: 我不起来，我要等王姑娘原谅了我，不再责怪我了，我再起来。
1: 我原谅你什么？怪你什么？这都不关你的事。

0: 我想啊，一定是因为我得罪了慕容公子，惹他不开心了，所以连累了王姑娘。下次若再次遇见的话，要打要杀，我只管逃跑，绝不还手。
1: 你这书呆子，都是我自己伤心，这跟你全不相干。你快起来吧。啊，
0: 王姑娘，你究竟有何为难之处啊？你总得告诉我吧，我一定尽心竭力，说什么也会帮你做到的。
1: 段公子，你一直待我很好，只不过说起这件事，也是我自作多情。我向来都以为表哥心里有我，也是为了他跟母亲大吵一场，也从来没有后悔。可是他告诉我，他要前往西夏求娶公主，原来他心里从来没有过我。我们多年的情谊都比不上一个陌生女子。我就离开了他，跑得远远的，希望他也许会来找我。可是
0: 他没有来找你，而是径直去林州求亲了。
1: 我是不是还像一个笑话？
0: 情之所至，这当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能为了喜欢的人肝脑涂地，粉身碎骨，这本身也就是这世上最快乐的事了，怎么会像个笑话呢？
1: 对不起段公子，我到今日才明白你的感受，原来喜欢一个人而不可得，

0: 这样吧，王姑娘，你放120个心，我去抢了那西夏驸马来做。你表哥做不成西夏驸马，自然便会回来和你成亲了。
1: 那怎么行？你要真这么做，表哥一定会恨你的。
0: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他早就已经恨我了。
1: 可是，你跟西夏公主素未谋面，连她是美是丑、是善是恶也尚未可知。你为了我和她成亲，岂不是太委屈了你？
0: 家父有命，命我前去迎娶这位西夏公主。
2: 我只是奉行家命，
0: 与王姑娘没有一点干系。

0: 禀小王爷，穆姑娘和钟姑娘已经安顿在隔壁院子住下，慕容公子也下榻在这旅馆中，按照小王爷的意思，王姑娘已送回慕容公子身边了。如此甚好。听那包不同的意思，公子还要参与什么金殿比试？但公子爷重伤未愈，武功又时灵时不灵，这一旦比试中施展不出六脉神剑。
1: 丢了驸马事小啊，伤及性命，这该如何是好啊？
2: 便是如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3: 三弟，你当初还对选驸马之事意兴阑珊，怎么如今却又对此事如此上心？
2: 今日不同往昔了，我现在只盼来日应选驸马之时，那西夏公主真能脑子一热，便看上了我。
3: 叫那慕容公子断了念想，他便能回心转意，和王姑娘厮守终生了。
1: 你这么做是为了王姑娘。
3: 巴司空，在劳驾去取些好酒来，多取一些。
1: 当然，当然。
3: 大哥二哥，我们三人能聚在一块实属不易，小弟来日便要去应征西夏驸马了。
4: 今日我们就喝一个不醉不归，全当是大哥二哥为小弟壮行了。
5: 好。
4: 其实，最开始我从大理家中跑出来，那个时候我只是不想跟着我爹爹学武功，结果后来没想到，这一路上不但学了神仙姐姐的盖世神功。 还学了我们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后来啊，后来我就遇到了穆姑娘。本来说好了要和人家成婚的，结果阴差阳错的，她倒成为了我的亲妹子。那现下呢，我一心只想着王姑娘。可是明天我要为了王姑娘去应征这个西夏驸马。
5: 二哥，啊，你说我这事事都事与愿违的，究竟是为何呀？三弟啊，三弟啊。 三弟，人生有七苦，求不得就是其中的一苦，我也因此被困扰，我开解不了你。

0: 我本一心想将我丐帮发扬光大，却万万没想到被诬陷杀了马副帮主。待我要替我亲生父母报仇时，却又失手害死了我最心爱的女人。
1: 阿楚姐姐，
0: 我这半生都在替大宋抵御大辽，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大辽的南院大王。
2: 汉人说我是辽人，辽人称我是奸细，
0: 我萧峰自认光明磊落，无愧天地，可为何我所求所愿却都如此落空呢？
1: 大哥，我原本只想借着酒精散散心，没想到提起了你的伤心之事啊。
0: 哎，我想跟你们二人说啊，这些事儿我早已没放在心上，能够结交你们二位至情至义的好兄弟是我最开心的事。
3: 大哥洒脱，居住此生能结交二位兄弟，此生无憾。

0: 公子有命，岂敢不从？只是你有话好说，何必动粗呢？
1: 说，昨晚跟表妹说了什么？
0: 也没说什么，只是在路上凑巧遇见了王姑娘，闲聊了两句，说是要来劝你一劝。
1: 哼，劝我一劝？你骗得了无知的王姑娘，可骗不了我。
0: 我骗你什么？
1: 还给我装糊涂？你明明想自己当戏下驸马，怕我来争，所以编了一套说辞引我上当。我慕容复不是三岁小孩，中不了你的计。
0: 慕容公子，我大理虽然不是什么大国，但是我这大理世子也没有将这驸马二字看得比天还大。今日我好言劝你，荣华富贵转瞬即空，即便你真的坐上了西夏驸马的位置，将这中原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如山，这大燕的皇帝你做不做得成倒也难说得很。
1: 你满口仁义道德，还不是处处替自己着想？
0: 你不相信我是一片好意，那便由你。不过总而言之，我绝对不能让你做这个西夏驸马，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姑娘为了你伤心断肠，自寻短见。
1: 你不让我做，我偏做，你能如何？
0: 那我只能尽心竭力，阻你成事。
1: 好。表妹，出来吧。
0: 王姑娘。
2: 谎言欺诈，是非君子所为。
1: 对你这种小人，怎用君子手段？
3: 段公子，段公子，
1: 表妹，
3: 段公子，段公子，
1: 表妹，你怎么来了？
3: 没想到他对你好言相劝，你却这样对他。
1: 你没听他说，他要竭尽全力阻我成事吗？那日在少师山上，他让我丧尽脸面，难以在江湖立足。这个人。我容他不得。
3: 表哥，一时胜败真的就这么重要吗？段公子，段公子，你没事吧？
1: 你这么关心他，就跟他走，何必假惺惺跟着我？
3: 表哥，我对你的一番真心，难道你到现在都不相信吗？就算我真的有做的不妥的地方，你就不可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原谅我一次吗？
4: 要去做西夏驸马，咱们把段公子救出来，我答应你，从此以后都不再见他。咱们回燕子坞，一起长相厮守，岂不是更好吗？
5: 慕容复，你可记得你大燕皇族的身份？你可记得主公临死前的嘱托？古来称大功业者，哪一个不是历尽千辛万苦？昔年我大燕开邦建国，威震和硕，是何等不易！
1: 爹爹替我取名为父，是让我牢牢记住列祖列宗的遗训。今父兴大燕，夺回江山。表妹，我们缘分已尽，我尚有复国大业未完成。这个西夏驸马我做定了。
4: 所以你定要娶西夏公主，以后都不再理我了。我在你心里永远都比不上复国这两个字。段公子对我一片痴心，我却从未理会过他，却连累于他。我祝你得遂心愿，娶得西夏公主，做你的大燕皇帝。

0: 你干此等伤天害理之事，就不怕遭报应吗？分明是你把王姑娘逼迫的跳井自杀，还被你说成是遂了他的心愿。慕容公子。
1: 你还真的是心狠手辣之徒啊！这是我的私事，与你何干？
0: 你干这等伤天害理之事，本座就要管。更何况，你还想做西夏的驸马，那就更加不是私事了。我早就知道吐蕃国心存不良，
1: 看来你是为了小王子出头来了。既然你已知晓。
0: 本座便不再瞒你，小王子乃是本座的徒儿，虽不敢说武功盖世，但是他当上西夏的驸马，本座有十成的把握。慕容公子，令尊与本座交情不浅，互相钦佩。看在你爹爹的份上，我不妨告诉你，本座为何有十成的把握。 任何人要与我的小王子争到西夏的驸马，那本座就料理了他。你，公子，你莫担心，本座是不会害你性命的。但是我要奉劝公子，即刻离开西夏，以免。 引火烧身呐！哼！我要是不走了，本座还是不会害你的性命。那我只有挖掉公子的双眼，砍掉你的一只胳膊，断你一条腿，已成为残废之人。西夏公主就不会下嫁于你了。

0: 段公子，
1: 神仙姐姐。
0: 段公子，
2: 王姑娘。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0: 我以为你已经被表哥所害，幸好老天有眼，你安好无恙。
1: 我没事。
2: 那慕容公子呢？

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终身已经伤口还过，一切皆有所得。前尘事多竟然能我，等他干涸再着色，繁星也春天就万合。

0: 我叫虚竹。
1: 先生既然来了，不妨一答。
0: 不，我跟大哥是陪三弟来的。
1: 先生来都来了，还是一答吧。请问虚竹先生一生之中在何处最是快乐逍遥？
2: 我二哥呀，他此生之中最快活的地方应该是在一个漆黑的冰窖里。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他一心要娶西夏公主，光复大燕，心里哪里还有我？倒不如跟你死在一起干净。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受伤了？
1: 没有，不是，我不是因为受伤了，王姑娘，
2: 你当真是因为我才跳到这下面来的吗？
0: 原是我来为你致辞，就算是死了，也无法报答你对我的一份情谊。
3: 本座劝你，即刻离开西夏，你加害王姑娘一事，本座就不再追究了。
4: 国师已经次序颠倒，危难已在旦夕之间了。你以为少林七十二绝学那么好修炼吗？像修炼这种上乘武功，走火入魔的，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3: 本座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4: 我好言相劝一句，国师即刻离开西夏，只要不运气，不动怒，不出手，便可以回。

0: 回归故土，否则少林神僧的话，可要应验了。鸠摩智大师，你全然错了。次序颠倒，大难已在旦夕之间。明王此刻成气血上色现朱红，闻香学上隐隐有紫气透出，国师内息已经走入岔道。
1: 凶险无比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内息走入岔道？胡言乱语！
0: 当真是我胡言乱语吗？你身为吐蕃国师，怎么不用脑子好好想一想？家父怎会这么轻易的就把七十二绝学拱手相送呢？他这么做可是有目的的，其意图一是让国师自己修炼七十二绝技，看看有何后患。
2: 二来，是让国师跟少林结怨，从而引起大宋跟吐蕃的相争，而我慕容氏，便可以借此良机复兴大燕了。本座今日本不想害你的性命，我万万没想到，你父亲和你一样，都是蛇蝎之徒。那本座今日。 替天行道，收了你这个畜生！

0: 我的经书，国师，
1: 是
0: 啊，段公子，殿下抢我的经书吗？你大胆！

0: 王姑娘，她这是怎么了？
1: 这位大师一定是练了少林寺七十二绝技，但并非用少林内力所练，导致次序颠倒，经脉逆流。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走火入魔啊。
0: 饱读武学典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稍微缓解一下国师的痛苦啊？
1: 要解救这位大师，只能够卸下他体内的真气。
0: 啊，那该如何做呀？
1: 你的六阳融血功或许能够帮到他。
0: 那我试一试啊。
1: 这位吐蕃高僧平时凶恶至极，倘若我们救了他，会不会？
0: 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救人要紧啊。大师。

0: 鸠摩智大师，你全然错了，次序颠倒，大难已在旦夕之间。佛门弟子学武，目的不在争强斗狠，而在强身健体，护法伏魔。倘若不以佛学为基，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功夫练得越深，自身伤得越重。
1: 笑话，这就是个笑话。我鸠摩智机关算尽半世，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笑话。公子，我鸠摩智错练少林寺72绝学，今日走火入魔，凶险万分，若不是公子不计前嫌，吸走我的内力，如今我已经疯狂致死了。现在我虽然武功见识，可是性命尚在。小僧感谢公子不计前嫌救命之恩。
2: 国师快快行起，段誉何德何能可以受国师如此大礼啊。国师，
1: 小僧本是修行之人，可是争强好胜之心比世人更甚，贪嗔痴三毒皆占，却还以高僧自居，居高自傲，不惭不

0: 若是今日不幸，身后陛下无间地狱，万劫不复。
1: 大师，何出此言啊？
2: 如来教导佛子，
0: 第一就是要去贪、去爱、去取、去禅，我是一样没取，还痴心追逐什么天下武功第一、营营役役、害人害己。如今落得如此田地，虽然我武功尽失，焉知不是佛祖指点，让我改邪归正，重回清净之地呀、啊！
1: 祝贺大师因祸得福，反而心思澄澈，豁然开朗了。
0: 之前多有得罪，再次拜过了。
1: 大师言重了。其实，晚生应该感谢大师才是。若不是大师将晚生带到江南，晚生如何能和王姑娘相遇？晚生对大师应该是感谢的紧呢。
0: 这是公子自己的福报。小僧还有一事要求。若公子日后方便，请将这本易筋经还于少林寺。
1: 大师，不是晚生不想帮你，只是我们现在都困在这枯井当中，如何出得去啊？
0: 公子早就学会了六脉神剑，方才又吸取了小僧几十年的内力，这点小石头是难不住你的。
1: 真的吗？
0: 一试便知。

0: 于嫣，我这就带你出去。
1: 大师，那你怎么办啊？
2: 小僧虽然内力尽失，这区区一口枯井，也奈何不了我。从今往后，小僧便行止不定，随心而欲，心之安处，便是身之安处。
1: 多谢大师，大师所托，断玉一定办到。那我们就此别过了。大师保重。
3: 于嫣，我们走吧。

0: 你可知道我这次去西夏是做什么？我是去求娶公主，做西夏驸马。但你做什么？我告诉你，我慕容复就是为大燕而生的。如果不复兴国家的话，我活在这个世上又有什么用呢？
1: 这慕容公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一路走来，王姑娘着实经历了不少伤心的事情，或许经过此番之后，我也有王姑娘。
2: 大理镇南王世子段誉到。
3: 这穆姑娘扮作男人还真是俊俏无双啊，说不定还真能讨得那公主欢喜。不是
4: 自己应承下来的事情，人到跟前没影了。我哥哥人不见了，我可非得去把这西夏公主给娶回来不可。

0: 啊，肖大哥，虚竹二哥，一会儿还劳烦二位与我同去。若真的动起手来，我一个人也不是对手啊。
1: 我们二位确实是答应段伯父所托，自当尽力。
2: 大哥要尽什么力啊？
3: 公子，你可算回来了。
4: 三弟，你去哪儿了？我们找你找不着，都着急死了。
2: 我呀，我昨天晚上被人给掳走了，丢到了一口枯井里。
1: 你没事吧？
2: 大哥放心，没什么大碍。
0: 没事便好，我去换衣服了。
2: 哎，婉妹，你怎么又是做少年打扮啊？
0: 那还不是因为。因为大家找你找不到，怕你不去娶那西夏公主得罪了她，便让我扮作你的样子去娶她回来。
2: 嗯，劳烦让大家担忧了。不过大家思虑的是啊，但是这西夏公主还是得罪不得的，我们这就去西夏宫里走一趟吧。
0: 选公主还是选姑娘，你自己看着办。
2: 婉妹，
5: 穆姐姐。
2: 哎，钟灵儿，钟灵儿。

0: 请坐。公主殿下于是各位家客远道而来，不妨先用些点心。
1: 我们不吃点心，我们要见公主。
2: 对呀，
3: 我们要见公主。
4: 要见公主，
3: 公主什么时候来啊？
1: 是啊，出来吧。
0: 待诸位用过茶后，公主殿下另有御事，
1: 且任公主殿下有命，那咱们就顺命的好啊。我遵命吃好了，你可以带公主出来了。哎，你们吃了，吃。

下驾到。

0: 公主殿下有谕，各位远来质感盛情，敝国若有不周之处，尚请见谅。公主现有三个问题，敬请各位挨次回答，若是合了公主心意，自当请见。
1: 哦，原来是出题目考试啊。
2: 俺只会舞刀弄枪，这让俺问什么问题啊？这可难死俺了。
0: 公主要问的问题都已告知婢子，请哪一位先生过来答题？
3: 哎，我先来。
2: 安静，请继续。
0: 众人其实不必相争，相同问题先回答的反而吃亏。
4: 那你先来吧。
5: 在下大理段誉，谨向公主致意问安。
0: 原来是大理国镇南王世子，还请世子回答我这三个问题。第一问，世子一生之中在何处最是快活逍遥？
5: 我这一生中最快乐逍遥的地方是在一口枯井之中。
6: 枯井之中？
1: 难道是一只乌龟在枯井之中才最快活？
0: 世子生平最爱之人叫什么名字，相貌如何？
5: 生平最爱之人必定是我的爹爹和娘亲
7: 啊。是啊，是
8: 对父母的爱与对恋人的爱截然不同，这么回答也就对得起语言了。
0: 多谢世子，请世子这边休息。接下来还有哪位先生过来答题？
2: 我来。
7: 谁呀？
4: 这是
2: 我呀。在下吐蕃国王子宗赞，请公主会面。
0: 王子光降，敝国上下岂敢容宠，敝国公主也有三事相询。
2: 哎，那三个问题我已经听见了，也就不用你一个一个来问我了，我一并回答就是了。我一生之中最快活逍遥的地方，乃是我日后当了驸马与公主结为夫妻之后的洞房之中。我一生最爱的人自然是公主殿下。
6: 亏他说得出来。
2: 他自然姓李啊，归名我暂时还不知晓，但是日后我们结为夫妻，他定会说，我自会知晓。至于公主的相貌嘛，那当然是神仙一般，天上少有，地上无双。我是不是现在可以进去了？
6: 着什么急？
9: 就是，
10: 在下姑苏燕子坞慕容复，久闻公主芳名，前来拜会。
0: 原来是慕容公子，婢子虽在深宫之中，却也多闻北乔峰、南慕容的英名。听闻北乔峰乔大侠现已改姓萧，在大辽位居高官，不知此事是否属实？
10: 正是。
0: 公子与萧大侠齐名，想必与他相熟，不知萧大侠人品如何？武功与公子相比，又是谁高谁下呢？
10: 姑娘所询问的，不是公主的三个问题吧？
0: 不是，公子莫怪，婢子这几年听人说起萧大侠的英名，心中仰慕已久，不禁多问了几句。
10: 其实萧大侠也在厅中，若姑娘有幸的话，自己去问便是。
0: 萧大侠也降临敝邦，我们事先并不知情，真是怠慢至极。待婢子先问过慕容公子，再去请教萧大侠。公子这一生之中在何处最是快乐逍遥？
10: 我觉得真正快乐之时是在将来，不在过去。
0: 公子一生之中最爱之人叫什么名字？
10: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最爱之人。
0: 即便如此，第三问也不用了。
10: 哎，待我见到公主之后才能回答第二、第三个问题。
0: 慕容公子这边休息。不知萧大侠何在？
11: 我大哥出去了。
0: 萧大侠走了？
11: 啊。
12: 这位西夏公主所问的三个问题，若换成了我，该如何回答？我生平最快活之事，是追寻大恶人，那时有阿朱陪伴在侧，我却偏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全然不知珍惜。 我最爱的人姓段，我也是到他过世之后才知道，而我只知道唤他阿朱。
0: 不知萧大侠因何退去，是怪我们招待不周吗？
3: 姑娘，你别误会，我大哥应该是酒瘾犯了，出去找酒喝了。
0: 素闻萧大侠豪饮，我们这里没有备酒，难留嘉宾。这位先生见到萧大侠之时，还请转致歉意。
3: 好。
0: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3: 我叫虚竹。
0: 先生既然来了，不妨一答。
3: 不，我跟大哥是陪三弟来的。
0: 先生来都来了，还是一答吧。请问虚竹先生一生之中在何处最是快乐逍遥？

0: 我二哥呀，他此生之中最快活的地方应该是在一个漆黑的冰窖里。
1: 三弟，三弟，
2: 那可是快活去了啊。
3: 先生生平最爱之人叫什么名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0: 其实我二哥也不知道。
4: 你自己知道
5: 是不是？
4: 你
5: 是不是？
3: 你可是孟郎吗？

梦姑，

0: 看看你，我好想你，真的好想你。
1: 我也是，那几日昏昏沉沉的，就像是一场梦。我好想在梦里再见到你，可是却再也梦不见你了。
0: 当时天山童姥因为你的消息让我受制于他，可是后来天山童姥与李秋水前辈他们同归于尽了，我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我当时真的就认为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相见了，可没有想到今天。
1: 萌萌，就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才让父王下旨邀请你来，还好上天眷恋，我们终于重逢了。
0: 其中真相，我的父母他们相知相爱，却不被世人所接受。我与你本是弱水相逢，动如神伤，本是不会有半分干系的，可是我们却能够打破梦境重新相聚，我真的好感激。我要感激姥姥和李秋水前辈的误打误撞，让我能和你相识。感谢我的父母，能把我生在这个世上，可以与你相聚。还有你，蒙古。若不是你苦苦找寻，我们又如何能在这茫茫人海当中得以重聚呢？
1: 我以前常听人说，缘分二字是可遇不可求，遇到你之后我才知其真意。孟老，你说你曾经孤苦一人，我便是你的红尘际遇，你的知己家人，你是我的孟老，
0: 你是我的孟姑。
1: 这样的甜梦我们做一辈子好不好？
0: 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禀南院大王，陛下有令。宋朝高太后生命垂危，宋辽关系恐生变故，命南院大王速速回宫。

0: 灵鹫公署下傅敏仪启禀公子，我们已追上镇南王一行，协同女眷二人，又遇上一位钟夫人一起同行。镇南王本欲南行，在接到我们示警后，已然决定改到东行，说要兜上个大圈子再回大理，以免遇上对头。
1: 多谢姐姐费心尽力。
0: 我得动身去追我爹爹，这一路恐怕都有凶险。
2: 你与我一样，都是他的亲妹妹。你若不信，去问你娘便知道了。莫姐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妹妹？我不相信。
1: 莲儿，这件事情确实是爹爹亲口告诉我的。你娘和我爹早年间原本相识，后来这中间啊出了许多变故，你娘才不得已嫁给了你现在的爹爹。
2: 这不可能，不可能！我是我爹爹的女儿，我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妹妹？我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妹妹？灵儿，这件事情原本早就应该告诉你了，只是我们这一路上也出了很多变故啊，就被别的事情给岔开了。不，我不要做你的妹妹，我不信，我不信！
0: 段誉，我有话跟你说。

0: 婉妹。
1: 这一巴掌是打你不守当年之约，见异思迁，爱上别的女子。这一巴掌是打我自己不争气，明知你我是兄妹，还抑制不住的想见你，甚至为了你不惜跑到大理来，就是为了瞧个真切。果然我娘说的没错，天底下的男子没有一个不是负心薄幸的，就算当初再信誓旦旦，一旦遇见了别的女子，也定不会再对你一心一意了。
0: 婉妹，可是我……
1: 你不必说了，我穆婉清不是拖泥带水的人，你既对我不义，那当初的誓言全当不曾有过。

断了，从此以后，山高水远，我们永不相见。

说要走，我挺拦你不住。你自己多保重。

0: 夫人，
1: 凤凰，许久不见，你还好吗？
2: 我却不是来见你的，段正淳，皇上命我带来旨意，命令你即日起返回大理，登基接位。
1: 这是为何呢？难道皇兄他……
2: 不错，他已经打算赴天龙寺出家。
1: 他正值壮年呢，怎么会？信主，红棉宝宝，我让范司马先送你们回去，我这就去大理一趟，找兄长问个究
3: 竟。暗中明一世英明，就选了你这么个废物来继承大统。本以为你快要做了皇帝，多少会转个性子，没想到还是这般风流。一路上衣红未褪，毫不怠我呀！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哎，
0: 冤有头，债有主。段延庆，今日被你拦住，我自认倒霉了。但你我的恩怨与他们无关，还望你能珍重身份，别与他们为难。
4: 这几位美人，就算为难，也是我跟他们为难，何须我大哥出手？
3: 别笑，别笑！我认为大宋高太后病危，天下局势一触即发，你却还在这里儿女情长，未来储君如此，大力不运，真是令人堪忧啊！
0: 你既然一路尾随至此，又何必说这些假惺惺的话呢？动手吧。

0: 我怨老三呐，怨狗不说，没有，哎呦，没有见着我师傅死在我面前的道理吧？对不对，大哥？
1: 你说，你说，
0: 哎呀，大哥，你今天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你的，师傅，我必须要救。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东风夜宿，月夜清，子秋，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评剧电影《记印传奇》，影片以古代江南官场为背景，围绕紫虚县知县侯文甫与当铺女掌柜冷月芳的情感纠葛展开，讲述了在人情与法度之间的立场转变。一场记印的试探引出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小十一与您相约在影视剧场，一起赏经典，品好戏，咱们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野猪林的故事最早演于昆曲的宝剑记和灵宝刀。20世纪20年代，清逸居士溥旭创作了京剧《林冲发配》。1929年的8月3日、4日，杨小楼的永盛社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演了《林冲发配》的头本《野猪林》和二本《山神庙》，由杨小楼饰演林冲，侯喜瑞饰演鲁智深。20世纪40年代末，李少春想将杨小楼的《野猪林》与《山神庙》连贯起来进行改编，并商议于翁偶虹。翁偶虹原想让李少春自己编剧，但李少春深感学识不够，力邀他助自己一臂之力。盛情之下，翁偶虹最后还是参与了创作，对唱词和结构等方面进行润色加工。翁偶虹在后来曾多次声明，自己算不得《野猪林》的编剧，《野猪林》是李少春自己编写的。
4: 戏曲艺术影片《野猪林》是196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的导演崔伟、陈怀凯同志呢，在拍摄戏曲电影上，应该说是卓有建树的。这部影片不单有几个所谓我们很知名的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像李少春啊、袁世海啊、杜近芳，有很好的演员了。作为剧本来说呢，作为电影导演也参与了很多工作。一般现在拍戏曲电影呢，很多都是要精简了、缩短，唯独这部片子呢，是大量的增加了一些场景跟唱段，比如像长亭送别啦，像最后草料场啦，这些很经典的唱段呢，都是在导演的提议下最后增加的，对影片呢肯定是起了很多增色的作用。
5: 那么《野猪林》这出戏呢，当时在写剧本的时候呢，我还很小，我那会儿就5、6岁，当时我记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每天那会儿晚上，我父亲都要晚上很晚才睡，还在那儿搞剧本。我有时候因为小孩嘛，睡醒一觉以后起来，我一看还着着灯上，还在那儿写，这么很长一段时间在那儿搞这个剧本。把剧本搞成了以后，他们开始排这个戏。那么这戏一直到排完了以后，他们还是在经常的在那儿一块研究、一块商量。

野猪林是一出文武俱全、唱念作打并重的戏，可此时李少春的嗓音已经不似当年。为了完成好影片的拍摄，李少春精心编排唱。

0: 腔，着重展现人物的内在情感。录音师也利用技术手段来弥补他嗓音上的缺陷。
1: 挨着眼的前一段时间，我父亲就不经常来戏，因为他嗓子不好。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个嗓子就是累的，因为我带着一个团，我得出去演戏。那么我嗓子累哑了以后，我还得要唱。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就找发音。我这儿累哑了，我就找这儿那儿的发音。然后我找那儿发音以后，还继续唱，唱把这儿唱哑了，唱哑了以后，我又找那儿的发音。嗓子的时候，我把各个部位全都找过了，最后我就全唱哑。
2: 这个戏在开始拍电影的过之前，李少春先生的嗓子坏了，这是要命了，唱不了了。整个影响这个舞台的这个拍摄了，怎么办？后来北影还是有高人，有录音师，录音师呢就把这个他低唱高放，就把这问题就解决了。
3: 在录音过程里头呢，就有很多到现在不会忘记的，就是因为他声音究竟是不太好的，有好多高音就上不去，是吧？有时候那个就唱腔你的比较高的时候他上不去的，一次录不行，两次录不行，是吧？那就是说要录好几次才能够录好。那么就我记得就是那时候那东岳庙一个什么绿叶尖的总得上不去呢。后来呢就录了几次都不行，有一天晚上来了，他们说他们刚吃完饭，就是吃完涮羊肉，大概精神比较好吧。后来一唱上去了，里头外头录音棚里头跟录音棚那个外头唱的地方跟我们调音室里头人都激动得很，甚至都蹦起来了。所以我呢也当时觉得很激动，甚至于流下点眼泪了。

0: 之怎敢亲赐他玉，只因龙玉侯奉他玉之命传唤卑职来到此处太玉相亲。
1: 李志豪，老夫何曾传唤于你，已经带到四军集中的分明是前来行刺，还敢强辩吗？
0: 若是不信传唤鲁豫侯前来一问便知民风，
1: 我倒要问国民们。

0: 参见太尉。
1: 陆谦，
0: 有。
1: 林冲身带钢刀，四路国府街堂谋刺老夫，可是你引他前来？将。
0: 太尉息怒，小人虽然无知，略晓大义。况且太尉待小人恩重如山，尚且无以为报，怎么能引他前来？望太尉详情。
1: 林冲，你还有何话讲？
2: 鲁兄，
0: 哦，林教头，
2: 奉太尉之命传俺到此，可是你。

0: 传唤，我不知道啊。
1: 叫官持刀前来与太尉观看，可是你
0: 什么刀不刀的，这我可倒不清楚。
1: 因贪不日百无铁堂，可是惹你。
0: 哎，林教头，你可别血口喷人呐！你说我引你来的有什么凭据？可谁做见证？再者说，我从今天早晨就没离开太尉左右，这个太尉就是我的见证。林教头，我劝你把你这所作所为实话实说了吧，纵然攀扯于我也无济于事。你要是一口咬定，那岂不是冤枉我好人了吗？
2: 在白虎堂的面白当中，其实白虎堂呢是采取我们过去的传统戏大名府的处理艺术处理方法的，因为大名府在叶树林的这个电影版之前可能就会早就成立了，他有这个白虎堂。但是呢，所以先生呢叶树在白虎堂还要把李少春先生的这种面加强的更好，所以呢又增加了面白的一些大。
0: 太尉用额明
3: 将
0: 卑职，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怎能擅入百货街堂？只因卑职在长街之上购得宝刀一口，吹毛短发萧天如你，正在欣喜之际，如前奉太尉之命传唤卑职带刀进府与太尉观看，如前之言我是真的不信，太尉之命我是焉敢不遵，因此带刀进府不想他迎来迎去，将俺迎入百货街堂。太尉到来不如分辨到，卑职知道行此就要斩首。太尉要斩卑职的人证就是迎俺前来的陆谦，要斩卑职的物证无非是太尉要看的报道。如今卑职人证成了太尉人证，卑职物证成了太尉物证，我纵然浑身是口也难辨明此冤，这岂不是冤得成？太尉，
4: 看见吗？大段两大段，这在京剧你在想，两大段唱的嗓子就完成。我演的时候到这儿已经快根了，后头快上不去了。因为这念跟唱啊，它是对立的，你知道吧？它这念的太多了，嗓子就横了。哎，而且还要八十棍，嘎嘎掉。
5: 八十棍，我照。
4: 是不是演员，这戏是绝对太累，我太有体会了。

就这八尺棍呢，等于是一个高八度。这出戏音呢全都录完了，这八尺棍也没录，他就上不去。那最后是陈彦喜给帮着解决了这问题，说你不用大声唱，你就小声唱。当时尽管这个录音设备特别落后，他就是在八尺棍就这么小声唱。您听现在这录音，录。

起来今日里难逃婚。林教头招了吧，呸，我情愿拼你死也无可招。

这场戏的时候，那我是就反复的背诵我师父的教诲。我是我，我是非我，我非我也。我要往纵深里发展这场戏，因为我知长亭节这场戏很重。因此，我这个我当我一看见林冲，不要这个演员千万不能把这个人感情带进去，一定要钻到人物感情里去。我就觉得一夜之间把林冲，把我一个美好的丈夫变成了这样的残酷，浑身上下遍体鳞伤。我觉得一看见他，我已经心里头觉得没唱的，我已经想哭了。所以我录音在录音棚的时候，拍这场戏的时候，大家伙就说很好，杜琪峰很好，注意麦克，注意麦克。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拍这场戏的时候，我的声音就老是常常就是咽喉梗塞，唱到半截时候我就泣不成声。等我拍戏时候听到我自个儿录音，我觉得我那种视觉，我那种感觉，我几乎我拍不下来，我这个我哭泣，我那种痛心，我那种觉得我丈夫对我太好了，那种拥抱我都不是成旧的城市里都没有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我的城市是什么，我是一种创新的城市，我都不知道我那种城市是哪来的。

情节是很短的，就是两个戒筛押解林冢要马上走，但是他要渲染夫妻之间的恩爱，渲染夫妻之间的难舍难分，而且这次分手以后能不能见到生死离别这么一个镜头，他又要处理得好，所以我觉得呢，电影当中呢，把这个情节做得非常的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评剧电影《寄应传奇》斩获多项国家级奖项，主演曾昭娟荣膺首届电影中国戏曲电影大展最佳女主角。影片以一枚官印串联市井起落与人性浮沉，在清代叙事背景中诠释反腐倡廉的时代主题，人物形象鲜活立体，将评剧城市表演与影视化叙事相融合，一曲借古鉴今、叩问本心的警世传奇。本期戏韵甄选邀请到评剧名家、寄印传奇女主角冷月芳的扮演者曾昭娟，与我们一同品读这部评剧界的创新标杆之作。
1: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这个评剧电影《寄印传奇》啊，这也是您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因为我们啊，总想去了解幕后的这些有趣的故事。我也想知道您啊，您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包括演这出戏的时候，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最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就是这个化妆这个胶条。胶条，哎呀，基本上我们平常它胶条只在皮上粘上这个胶条，基本就是3.5小时嘛。嗯，那么拍电影这需要18个小时，你想这个皮肤跟这酒精这个胶条在一起是什么样？那皮都一当着你不是过敏，你把下那皮就掉了。我们的化妆师给我弄这个，要是都起泡，他拿针挑那个水泡。

0: 完了问就是问我疼不疼，我说疼，如果来世你还选择唱戏吗？我说还选择。
1: 对于在台上的演员来说啊，舞台的表演和你转入到这个影视化的这电影拍摄里边，它挑战性大不大？是不是有很多让您突破了您这舞台表演习惯的这个拍摄手法？
0: 我们戏曲舞台的表演呢，是一种夸张的。
1: 对，
0: 我们肢体语言，还有你的表演神态，因为你要跟台下的观众啊进行情感的互动，所以你都要夸张起来，形体动作幅度非常的大。那么在箭头面前，我们的表演是截然不同了。特别是你的特写近景呢，它是放大你的表演神态的。那么需要演员的表演呢，内敛细致。影片中《金银传奇》有很多那种冷月芳那种细节的神情，都是靠导演那种微妙的镜头语言呢，一次次的刻画出来。

0: 因为在《寄印传奇》这部戏里面啊，这主人公冷月芳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大家对她的定位就是三个字儿：大女人，敢爱敢恨，而且又有智慧。嗯，是不是也和您本身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 《寄印传奇》这个冷月芳呢，在我的艺术生涯里呢，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依托这出戏呢，获得了2多枚。冷月芳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她就像阿庆嫂，生意场上左右逢源，而且这个人呢，聪慧、通透，睫毛呢，都能打算盘。
0: 当然，很多观众啊，已经领略过了《寄印传奇》在舞台上面绽放的她的光彩、她的魅力。那在影视化拍摄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了一些新的元素融入进去了？比方说一些情节的巧思啊，一些新的一些结构的呈现呢？
1: 你比如说这个观宁托梦这一场啊，这场呢基本上核心就是幻境的一种呈现。那么我们在原来舞台上呢，曾经为这个印神这个角色呢进行调动，我们当初是黑红两位印神，现在是合二为一。那么红的印神呢，就是呢侯文甫的一个本心，那么黑印神呢，他是外化着这种侯文甫内心矛盾的挣扎和思想变化。经过这样处理呢，就是他那个人物的变化的线条呢非常的明朗，让观众一看呢就明白。还有这个狮子的这个舞动，他也是我们原剧导演这个欧阳明的一个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无论是电影的画面还有演出效果，只要狮子一舞动呢，这个观众呢马上就得好像一份惊喜呢掌声起来。
0: 您刚和我们分享的是这个剧情上的一些心意啊，小的心思。那在其他的人物的造型上啊，外在的呈现上，因为这是一个清代的剧目，对它和我们传统的古装戏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主要是这个清朝戏呀，是在我们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家不愿意触碰他，
0: 为什么？
1: 他的表演几乎是在现代戏和传统戏之间。你比如说我们旦角，他失掉了水袖，失掉了线帘子，哎，给我们的表演依托都没了，所以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可以说是利用一个城市去创造一个城市。
0: 您在回首《寄印传奇》这部电影的时候，现在觉得您最花心思的地方，或者说这部戏啊，它最大的亮点和我们观众朋友应该分享的在哪？
1: 我觉得这出戏呢，可以说是亮点满满。特别是女主角冷月芳这种弧光啊，饱满度极强。你看她的

0: 情感强烈的转变，对演员的表演考验非常非常的大。《镜传奇》这出戏它特别适合电影，它是啊男女主人公两个高智商人呢斗智斗勇这么一出戏，基本都是心理的这种表演，他和通过镜头这种微妙变化能把这人物的这个心理呢表现出来。两个人特别是在这个第三场听琴试琴时中啊，基本他是反着来的，词儿跟你心理表演是反差的。
1: 谢谢曾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把一个富有智慧的女性的形象在舞台上展现的淋漓尽致的。那咱们接下来就一块儿来欣赏这一部《记印传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十年穷困潦倒吧，一拥着观音呐、啊、昂首挺腰，都说这子虚一缺无人要，皆因是强盗猖獗白夜雕，就好像一口油锅追赶跳，我却是死猪不怕，死猪不怕，不怕被烫掉了毛。倘若能将此穷县重生改造，我要让同僚，让同僚们瞧一瞧我的五乐文袍。
1: 太爷你吉星高照，哎，太爷你步步登高，哎。

0: 前边有座高楼是拔地而起，那就是百年老店
1: 冷记大铺。
2: 都说自虚县百业凋敝，为何此铺独兴？
3: 啊，老爷老爷，冷家乃是自虚县首富，几代经营才有这如此辉煌啊！
4: 老爷老爷，如今当家的名叫冷月芳，是个年轻美貌的小寡妇。
5: 哎，老爷老爷，她精明强干，举止高雅哟。
0: 那冷老板他是经营有道，教甚广哦，前三任的知县都是他的
1: 座上客。
2: 子虚首富还是个寡妇，来

牙一般哟。抬起棺材，明落看到，直奔狼藉当铺而去呀。

0: 茶，方才你们议论什么了？
1: 哎呀，东家，那个新来的县太爷刚才带着一般的人马抬着棺材来到了咱们当铺对面的茶楼，冲着咱们当铺指手画脚，叽叽喳喳的。这个小小的芝麻官不是冲着咱们耍歪

0: 彩棺材，有棺才有财吗？
1: 那什么是有棺有财？
0: 他来的正好啊。
1: 正好？哎呀，东家，前几任的县太爷对咱们是敲诈勒索，我看这个新来的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0: 翠环
1: 啊，东家真聪明，想出了这招。

0: 快准备去吧。
1: 是。
2: 杜江，
0: 关掉。那个典当假花瓶的骗子可曾查到？
2: 他还暗藏在悦来客栈。
0: 都是你干的好事。
2: 东家，我关彪罪该万死啊。
0: 哎，乡绅们可曾请到？
2: 他们听说鉴赏古瓶一会儿就到。
0: 好，您马上到对面茶楼也请一下新太爷。
2: 什么？您要给他接风？
0: 他抬棺上任，行为怪异，请他前来摸清底细。
2: 哎，今天咱们不是设下圈套摆平那个骗子吗？
0: 何不来个一箭双雕？
3: 乡绅到。
2: 哎，他们来了。
4: 掌柜的，
0: 老人家，
3: 听说新来的县太爷抬着棺材不去县衙，直奔家冷记当铺而来。
0: 哎呦，是啊，
3: 他究竟是何意呀？
4: 他要是敢欺负冷老板，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哎，
5: 王大爷，王大爷，咱们这个地方地穷贼多，他怎么敢进这一块烫手的山芋呀？
3: 是啊，冷老板，听说新太爷没钱买棺，候补多年，穷的到省城担水没身，老婆受不了，跟着野汉子跑了。他可真是饥不择食哦。
6: 这个蠢货。
7: 县太爷到。
0: 列位，应邀前来生疑惑，
6: 又把富婆的屁股摸。啊，
7: 太爷，这是我们冷老板。
0: 哦，冷老板。

0: 擦肩自己。
1: 太爷，
2: 冷老板，
1: 太爷光临陛下，子民不胜荣幸啊。
2: 哎呦，哪里哪里，初来乍到，仰仗列位鼎力相助啊。
1: 今日特备下茶，为太爷接风洗尘。
3: 我等作陪，
1: 太爷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0: 太爷。
1: 冷老板。
0: 各位乡绅。
2: 冷老板。
0: 本殿近来收得汝窑花瓶一件。敢请太爷及各位乡绅鉴赏，以天雅兴啊。
2: 一毛也不，三生有幸啊。

0: 你们赔不起。
1: 贵客在此，休得多嘴。
0: 是，
1: 太爷。
2: 冷老板，
1: 您来看。太爷，您看此瓶价值几何呀？
3: 汝窑真品嘛。

0: 呦，冷老板，您是行家，我岂敢班门弄斧哦？
1: 您客气了。太爷，
0: 冷老板，
1: 此瓶价值100,000银。
2: 啊，100,000银！
3: 敢问冷老板，此瓶为何如此名贵呀？
1: 太爷，
0: 冷老板，
1: 您见多识广，请不吝赐教。
2: 请太爷赐教，太爷赐教。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 他要考察

0: 太爷，
1: 冷老板，
0: 不愧为饱学之士哟。
1: 有哪里哪里，苦读十载才中了个进士哦。
0: 看来非蠢货，不知贪不贪。太爷，
1: 冷老板，
0: 难得迎来博学令，这股皮当赠。

0: 这是惯例，不算行贿呀、啊。您呐，就收下吧。
1: 太爷，收下吧。
0: 太爷，既然是惯例，那就收下吧。

0: 郎老板，列位乡绅，
1: 太爷，
0: 侯某自幼受孔孟之教，洁身自好，绝不妄收一丝一毫。今日台官上任，百姓纷纷猜测，愿借此机会抛我心计。只因贵义匪盗猖獗，官员无不胆怯，侯某既是心切，才毅然接受此劝。台官上阵，转回激烈，誓死要把匪患根绝，死不费贵义一草一木，生不挂自民，寸金寸铁，食言被约，天诛地灭。
2: 太爷请起，太爷请起。

与太爷人品相比，此平一文不值。

0: 哥他追不到贼，负了伤，小有我请医熬药，里外忙。啊，哎呦，我的药！
1: 辛苦了，
0: 大哥，咱们当年萍水相逢，患难与共，我不伺候，谁伺候啊？
1: 往后啊，关着门叫大哥，
0: 大哥，
1: 当着众人要叫
0: 大哥，
1: 老爷，
0: 哎呦呦呦呦，老爷，好好好。我的大老爷，请用药。
1: 是焉得虎子嘛。哎，小游子，今早我们押解盗魁乌龙回城，百姓是夹道欢迎，纷纷赞颂我侯县令。我这才体会到当官的滋味儿啊。
0: 你呀就是官瘾大，我就不明白你哪儿来这么大的官瘾呢？
1: 自古读书未做官，我不做官我还挑水去啊。
0: 你不能太玩命。
1: 我一无钱二无事，只有玩命才能有个好前程。
0: 为了这么个小小的芝麻官，你是候补十年，住在破庙，形同乞丐，是卖水充饥，穷的老婆把你抛弃，气得爹妈一命归了西游。
1: 小游子，我要赶出一番正计，为列祖列宗，为我侯某争口气。
0: 对，大哥，有件事说出来，你可别生气。
1: 生气？候补十年，早气完了。说吧。
0: 那冷月芳，
1: 冷月芳今早怎么没来欢迎我呀？
0: 哦。惦记他了，
1: 我一来他就为我接风洗尘。这小娘子够意思，
0: 有才又有貌，想娶她了？
1: 想哪儿去了？我官位作文绝不近色。
0: 你
1: 况且他还是个寡妇。
0: 对，多少男子汉都败在了女人身上。大哥，就在那天你被这个小寡妇当猴耍了。
1: 此话怎讲啊？
0: 那天请您赏花瓶，这花瓶本是赝品。
1: 赝品？堂堂大当铺岂能拿出赝品让人鉴赏啊？
0: 据我所知，有一个骗子拿了个花瓶来到冷记当铺，说是汝窑珍品。那天冷老板不在当铺，官彪做主错将赝品 当真品，被骗子典当了万两银。事后那冷月芳并不甘心，便仿造了一个同样的花瓶，请老爷众乡绅赏瓶之时，有意摔碎瓶。
1: 哦，
0: 骗子闻之瓶已碎，来到当铺假借赎回花瓶，企图敲诈万两银，谁知原物还在，丝毫未损，骗子只得退回巨款，乖乖捧回那赝品。
1: 原来如此啊！
0: 那天你要是收了假古董，岂不闹出大笑话吗？
1: 一箭双雕，厉害呀！
0: 大哥，你要是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往后这个官儿你可怎么当？哎呀，听说那个关掌柜是个武林高手，会不会与匪盗乌龙有瓜葛？
1: 哼，小友子，
0: 大哥，
1: 通知衙役立即升堂，我要夜审。乌龙，
0: 对，咱们抓冷月芳，一些把柄。

0: 光镖。
1: 不好了，
0: 何时进货？
1: 五龙他被缉拿归案了。
0: 缉拿归案？
1: 听说太爷连夜审讯了五龙。
0: 什么？审讯了乌龙？
1: 是啊。
0: 你呀，当初不替他销赃就好了。
1: 销赃怎么了？有几个商家是正正规规经营啊。
0: 按大清律法，销赃有罪呀。如果信太医认真追究，咱们难免牢狱之灾。
1: 那就给太爷送上重金以保平安。
0: 不行，轻易送礼上门，反而受人一柄。
1: 哎呀，东家，当初大哥他想清清白白做人，却遭贪官诬陷，忧郁而亡。你要是不送，不也有牢狱之灾吗？
0: 不是你惹的祸。
1: 我关彪受大哥临终重托，辅佐东家，言听计从，替乌龙销赃之事，不也是为了东家您多赚些银两吗？事到如今，我不能有负大哥重托，所有罪责由我承担。我关彪舍命保当铺，绝不让东家你为难。

0: 告退，
1: 滚镖，
2: 拿钱办事去吧。

我独守百万财产有何用？恨不得能早日离尘世。

上阵，新鲜领袖称中国寒心。他若知，遭我捉弄，你的报复，你的报复到。

0: 东家，东家，
1: 滚彪，
0: 东家，钱他收下了，
1: 收下了。
0: 是啊，他收下银两，还要张榜小于百姓。
1: 什么？他要让百姓知道我行贿呀？
0: 不不不不，太爷说此事不再追究，他要告于百姓，冷静当铺捐银千两，用于加固县城。
1: 太爷他为什么要放我们一马呢？
0: 他城府很深，一时难测。

0: 小游子，外边有人听琴，看看去。
1: 哦，我看看去。
2: 哎呦，冷老板，快快请进，快快请进，请。哎呦，冷老板，哈哈，欢迎欢迎啊！
3: 我太爷，
2: 免礼免礼，请。
3: 您请，
2: 您请。

0: 冷老板，您
1: 太爷，我是闻琴声而来。哦，没想到惊动了太爷，望其恕罪。
0: 岂敢岂敢呐、
2: 啊，太爷，刚才冷老板他们在外边听琴，若不是我挽留及时，他们呐。早就溜了，
3: 谁溜了？谁溜了？谁溜了？
0: 冷老板，方才是我所谈不堪入耳，冷老板不屑一顾才离去啊！
1: 哪里哪里，太爷琴起高超，仔细些，无人能比。
0: 哎呦，过奖过奖。适才闻得一缕琴音，美妙绝伦，随之同奏一曲，见笑，见笑，见笑，见笑。
1: 太爷，嗯，虽未同曲，方才闻你的琴声是欲有杀机，
0: 杀机，
2: 杀机，
1: 民妇听了，望而生畏，故而我才转身离去呀。
0: 方才所弹乃伯牙水仙，十分优雅，何来杀机呀、啊？您
1: 太爷，弹琴之时心中可有杂念呐？
0: 古琴之时偶见飞蛾扑火。
1: 飞蛾扑火，
2: 说我
1: 太爷，这一丝杀意莫非从飞蛾扑火而生

0: 呀，冷老板，看来你也是位弹琴的高手啊。
1: 哪里哪里，只有随家父学过几天琴曲。
0: 哎呀，知音，知音呐、啊哎，知音，知音呐、啊，知音，知音，知音呐、
1: 啊！太爷听本殿网开一面，民妇。面相，
0: 哎，一个妇道人家经营弱。

0: 劝劝，哎，劝劝。
1: 哦，王后，只要是奉公守法，多做善事，本县既往不咎啊！
2: 太爷大恩，民妇永志不忘。
1: 请起，请起。
3: 你瞧啊，太爷用的是一张破琴，这七根弦断了三根呢。
2: 翠花，啊，把家里的松弦古琴给太爷送来。
3: 是，
1: 不必不必不必，琴师所重者是人非物也，名曰拨曲，实为练心明志也。
2: 太爷论琴妙哉呀。

0: 你们东家和我们太爷爷说什么钱的闲的，我是一句也没听明白呀。
1: 这续弦呐，就是再绝。
0: 哦，那他们，
2: 太爷，
3: 啊，
2: 我还想请你再弹一曲。
3: 什么？
2: 秋黄。
3: 好，那我为你再弹一曲。
2: 什么？
3: 孔子的《宜兰操》。
2: 哦哦，能弹《宜兰操》，真乃高士也。

0: 爷，
1: 关掌柜，
0: 他是不好了。
1: 何事惊慌啊？
0: 太爷。
1: 此事当真？
0: 千真万确。太爷，你要是靠山不硬，礼不重，丢官卸任，后悔无穷啊！东家王太爷立即行动，向上打点。您需要什么，他会鼎力相助。

0: 你是
1: 何方神圣？
2: 吾乃自虚县镇那堂隐身侍人。
0: 臣修身保佑侯文峰执掌镇堂，莫丢官。
2: 你的官儿做不成了
0: 啊！这
2: 不胜屈哀。
0: 卑职上任多勤勉，百姓拥戴我大青天，大青天。我无靠山靠实干，有功为何反遭贬？反遭贬！
2: 若想保住自虚县，你且听我来指点。
0: 大儿臣赐教。
2: 听了。若想自诩官位薄，上司衙门送礼包。
0: 卑职俸银微薄，我送不起呀。
2: 你要搜刮民脂民膏，
0: 这百姓们宠啊！
2: 臣中患了忧。

姓苦和乐，鱼官秦香连着贪官来了，我们百姓都解难好官来了，能把那欢乐天，百姓们常

0: 官场之事，你无权过问。
1: 官场之事就是百姓之事，百姓之事大日天。怎说我无权过问？
0: 这
1: 怎说与我无关？
0: 这
1: 怎说？
0: 这打打打打打！冷月芳，休再多口，你与我走。冷月芳钟情于你，何愁无钱送礼包？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这书呆子，你呀还是去候补住破庙，卖水为生，跳到老蹦。

我嘲笑啊，他笑我啊啊，春驴拉车吱吱嘎嘎吱吱嘎嘎，春驴拉车又爱一

钱哪里找啊？我这银子哪里捞？我是穷官一个，何所靠？更何况后补的岁月，我又最重刀，倘若回头再把火坑挑，我愧对祖宗丢，人现眼棺材也会笑，他笑他笑，哎呀，他笑我是个大草包。到此时还讲的什么礼义廉耻苦孟之道，人穷之道可比假清高，且把良心来抛掉，我巧借观音玩。

0: 大哥，大哥，哎呦，大哥，哎呦，大哥，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大哥，睡觉怎么还抱着观音呢？
1: 本太爷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啊，
0: 做梦，梦见冷月芳了。
1: 冷是对我钟情倾慕，何不借此把刃

0: 小油子，
1: 大哥，
0: 我得到可靠消息，紫虚县废患要起
1: 啊！
0: 你通知所有衙役要严加防范。
1: 是，
0: 等等，告诉冷老板，让他多加小心。
1: 是。

0: 县衙告御，
1: 警示百姓，
0: 严防匪盗，
1: 扰乱县城，
0: 多

0: 啊，必当家电，
1: 寄存细软最放心。
0: 快走吧，
2: 走走走。
0: 哎呀，你快点儿去。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编造匪盗工程，展示夺印之争。借此喘息之机，用印布下陷阱。
1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冷老板前来探望你了。
0: 快快有请啊！
14: 哦，有请。
0: 冷老板，
15: 太爷，
0: 这是匪盗要来攻城，你要迟来一步，我又巡逻去了。
2: 太爷，我听小游子说了，你日夜操劳，身体欠佳。我们东家呀，特意买来了鹿茸、人参和燕窝，给太爷补养身体。哎呦，
0: 不敢当，不敢当，
14: 收下了啊！
0: 来，坐。

0: 太爷，
1: 嗯，
0: 风闻上司要派人接替你，不知近况如何？
2: 一听说这匪盗要来攻城，谁还敢来抢我这个位置啊？
0: 太好了，太爷。
1: 嗯，
0: 这锅印在你手上，我就放心了。
2: 有你这句话，这棺材就没白带。
3: 哎呀，棺材！哎呦，我说太爷呀，您把棺材放在这儿，可多不起你呀！
2: 常常看棺材，竟是莫贪财。偶尔里面睡，活得更明白。我再喂一天，一天不懈。

0: 开棺明志，真乃千古绝唱。太爷，愿意为抬棺上任，是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没想到，惭愧呀，惭愧。
1: 不必，不必。这棺材就要派上用场喽。
0: 此话怎讲？
1: 只因我捉了乌龙，匪盗对我咬牙切齿，他们要偷袭县城，救出乌龙，一旦城池失守，
2: 我……哎呀，太爷，你可是不能死呀！你要是死了，那我们东家……
0: 这是什么话？
1: 如今何谋何心一死，眼下却有三件事，忧心如焚呐！
0: 三件事：
1: 这一，担心城池失陷，无辜百姓惨遭掳掠。
0: 这二呢？
1: 担心你乃一县首富，城破之日必然首当其冲。
0: 这三件，
1: 这

0: 你说呀，
1: 就是这
2: 任堂大印，
1: 大印，只怕正堂大印。

0: 如把这官印寄存到咱们当铺里来，
1: 官印重千斤，怎敢卖应城
2: 当铺？
3: 不行，不能给冷老板添麻烦。
0: 这，东家，
3: 冷老板，这匪盗要来攻城，我要巡逻去了。小柚子，
4: 太爷，
3: 带上大印，随我巡视县城。
4: 哎呦，太爷，这大印寄存冷记当铺，您怕给冷老板添麻烦，这搁在县衙，您又怕不安全，带印去巡城，万一遇上盗贼，连人带印全完。
0: 这官印，这官印，
3: 这

是知音两颗心，这个音诸如千金悬头顶，我不忘他负九神，我负九神。太爷，就将此印寄存到浪迹当铺。啊！如此仗义，好谋干。

政务繁忙，不得闲，我日日夜。

0: 东家县太爷前来拜访。
1: 哦，谁来拜访？
0: 侯知县侯太爷。也是你朝思暮想的侯郎啊。
1: 死丫头，快快有请。
0: 是。

0: 老板，
1: 侯太爷，翠环
2: 啊，
1: 客厅香茶伺候。是，
0: 不必不必，此处讲话更好。
1: 这小花园风情月朗，正是说话的好地方。
0: 是是是，月芳，我。

含情秋波闪，刀叫我方寸乱，何人还一

0: 动情，火候到我当之转，下狠心。岳放，本县是为官进而来。
1: 哦，您是为官印而来呀？
0: 正是，
1: 官印放在铁柜之中，里三层外三层，层层铁锁。
0: 哦，
1: 当铺派人昼夜看护，还有官掌柜亲自坐镇。
0: 哦，
1: 您呐，就放心吧。岳放，
0: 大祸临头了！
1: 大祸临头，
0: 祸从印来。今日有人盗盖官印，公然贩运私盐，夹带鸦片，已被官方查获。孽胎震怒，已派人前来查办。
1: 官府，官印有你所用，有我所藏，怎么会偷盖呢？
0: 这，
1: 那，莫非偷盖者是假印？
0: 哎，我眼看清楚，银票所盖，却为此方官印。
1: 除了你和我，谁能会偷盖此印呢？
0: 岳放，恕我直言，你那个掌柜的
1: 官彪，
0: 不，
1: 要是由我亲自掌管，他哪能盗用得了？倒是你那个亲随尤一丁，送印来的是他，取运走的还是他，是不是他从中作弊？
0: 哎，不可能不可能，小游子老实厚道，不会如此丧尽天良。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依我看还是把他叫来问个明白。
0: 好吧。
1: 官彪，
2: 督驾，
1: 你马上去县衙把尤一丁给我找来。
2: 是。
0: 哎，就是查明了盗盖官印之人，我也是罪责难逃啊。
1: 文福，
0: 岳芳，请你把官印拿出来吧，我要立即上交。

趁热打铁，不可软下心。只要官坐稳，何愁无家人？滚音。

想你，你，你，你，你，你已化作了我的灾星。

0: 那虐待所派之人将怎样处理此案呢？
1: 他已传出话来，公了私了，任我选。
0: 何为公了啊？
1: 将我押解，虐待就办，贩卖私盐，夹带鸦片，两罪并罚，当问斩刑。银两上下层层按打点，此案自然能摆平。
0: 多少银钱？
1: 这，
0: 你说呀，你讲
1: 吧。需要银子。

0: 险面前应当成一片真心酬知己，我这救他哪来这百万两银呐、啊、是啊，这上下大小官吏都是贪如恶狼，本县后不多年一贫如洗呀、啊、上任以来年俸45两，养廉银600两，合起来还不到700两，上哪儿去弄这百万两银子来私了哦？
1: 天哪，
0: 如今我是重罪在身，死路一条，需速速离开此地，以免连累你这红红火。

0: 有一丁不在县衙
1: 啊，他逃跑了，恶奴已走线索断。
2: 哎，罪归文府我一人哦。岳芳，事到如今不能连累于你，要杀要剐要我一人去吧。
1: 我今与你共命运，守承诺，保念利益。

所以我便买家产。

0: 等下那俏丫头还把我的魂儿勾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呦，
1: 哎呦，变天了，找地儿躲会儿。

0: 有李靖，今天可找到你了，你松开。有一定啊，你做的好事，
1: 有一定倒盖观音贩卖私盐，是不是你所为？
0: 讲
1: 没这事儿啊？那聂台为何派人查办？
0: 聂台？
1: 哎呦喂，哪儿来的孽台哟？
0: 那你为何暗自潜逃？
1: 说，侯太爷让我远走高飞的啊？你说什么？侯太爷让我远走高飞的。

侯文夫啊，侯文夫，原来你蓄谋已久，诈骗于我，诽谤功臣，使你虚张声势，欺隐当铺，使你设下圈套，利用我一片真情，撒下弥天大谎。过你，你太侦查恶毒，潜逃百万，私了黄花仙子。

0: 官清正，有口皆碑。应神呐、啊，应神！不戒的神威，何以沾红油？我当敬你一杯酒。谁笑我？你们还笑我什么啊？
1: 你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0: 胡说！胡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百万两雪花银是与冷月方斗智而赚，我赚来的，有何不可？有何？

0: 谁喊我？谁喊我？谁在喊我？
1: 洪文福，
0: 关彪，侯文福，冷月芳，
1: 侯文福，
0: 小柔子，那冷老板找到你了？不可能。

下终身汉，你孝亲万年，方是难。

是狐狸暗藏钱，你借了

是为保你真情实意，只是虚谈。难道说是我和岳芳兵我前坐着你们金鹰殿吃点？难道说是风不良人心变？如果他堂堂正当诚诚恳恳，只能心相残，冷也风寒内同。对天胡唤胡唤呐，放浪乾坤斩着擎天和。

0: 侯文凤。
1: 关长官，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冷老板，冷老板，老板，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啊，怪我，怪我，都，啊，也怪你。

冷老板，冷老板，这是我上下打点剩下的银票，都还给你，借你的银子，以后我十倍的还给你，冷老板，冷老板。侯文夫，你事关如命，蜕变贪腐，欺诈钱财，唯利是图，必遭惩

0: 你还不清这良心债。
1: 冷老板，冷老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你不是要钱吗？要钱买官吗？都带进棺材里去吧！天哪，让他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1: 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2: 哇，真棒！
3: 二月香，你求啥技能？
2: 你也不找找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0: 声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
4: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能根据老艺人从他们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5: 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我等着你。哇，
0: 涵涵加油啊！
1: 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6: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两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7: 我是安徽省马派皮影戏3代传承人，我叫马飞。
8: 我是安徽省马派皮影戏的5代传承人，我叫马墨轩。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西游记》，也是最经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剧目，叫做《真假美猴王》。

0: 六耳猕猴，我是法力高，花果山上成英那好，独占山头我是来称霸，咳嗽一声啊哈，地动山呐、啊、呀喂！哦，我说猴子猴子们听了，
1: 一位，
0: 你们在山上好好修炼，待时机成熟，哎，本王也带你们到西天去取个真经回来，就这番注意力啊喂！
1: 好的，大王。
0: 上回来了。
1: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啊，你竟敢在我的花果山里边兴风作浪，那我问你，你能管变成我孙悟空的模样，你已经胆量不小啊。来来来，妖怪不要走，吃掌。

0: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你能完跟我一起到南海去见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来辨认真假吗？
1: 去就去，难不成我还能怕你不成？你给我吃大呀！
0: 好，走。
2: 谢谢两位选手，也感谢出演。哎，两个人都姓马，是父子吗？还是
1: 叔侄关系？
2: 哦，是叔叔和侄子，都是一家人啊。
3: 哦，你们这一代一代的还不是这一辈儿，一般的说第五代，然后就可能是爷爷辈儿的，然后您这就是叔叔辈儿的。
1: 对，因为我太小了，我师父今年62岁，我今年我才19岁。
3: 哦
2: 哦，
1: 对，
4: 我生长在一个贫农世家，从76年就跟着我爷爷、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灯。在农村里边演，我一直干到9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到像北京、天津打过工，后来最后我在上海做了一名牙医。但是呢，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爷爷和我父亲制作的皮影，我走哪带到哪。一个朋友看到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一句说：“马老师，我知道你龅牙，目前当中是暴利。”你今后你要的财富是非常富有的，买车买房在上海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记载了你。你马派聘用，如果你不传下去，你不干了，你马派聘用已经绝种了。所以呢，我就把上海的牙科关闭了。我就是10年，就是来到了合肥，这个申报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聘用系传承下去的。
2: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小马啊，虽然你们是家族的传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皮影戏的？
1: 应该是在6岁的暑假来到师傅这里，他那时候有一个剧场，然后每一天都会演出。因为当时小嘛，都喜欢看动画片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有意思，跟动画片一模一样。然后回去呢，我就缠着我的妈妈，我说我想来学这个。9岁就开始正式学这个。刚开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以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苦吧。可能我们的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只有我们学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痛并快乐着。
2: 这句话说得好，痛并快乐着。中国戏曲稀有剧种，这也算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剧种是需要有人坚持来做这件事儿的。你看他抛弃了这个牙医的行当，那是一个挣钱的行当，马飞你来做这个传承的事儿，挺让人敬佩的。我因为刚才看到，其实小朋友在后面的那个皮影，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5: 那来吧，为了从心里我们都敬重这个皮影，那个我们一直都是坐着不起来，来老师起来，咱俩上去支持一下。
2: 欢迎小香玉老师和许地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皮影戏。
5: 来，你教一下我们。
2: 是你先教我们，
5: 你们也看看啊。
1: 这个就是
5: 哦，一个手啊，
1: 左手，对，就是一个手，哦、因为我是右撇子嘛。
5: 哦、
1: 然后当时。练这个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就是你要忘掉右手，一切的东西你都要用左手来行动，不管是吃饭也好，弄什么也好，就这样。
6: 哦，好，继续翻跟斗，来吧。
1: 对，翻跟斗。
6: 好。
1: 这手腕发力。
6: 小玉老师，感受一下这是咋样？
1: 对，还要用巧劲。
4: 翻跟头，前翻，哎，后翻，左右转，这个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5: 来来来，咱俩来一下，
6: 咱传后边吧，
2: 直接在幕上试试。
7: 好，
2: 走，
5: 哎，
2: 走，
5: 哎，
2: 走，
5: 哎，
2: 走，
5: 哎，
2: 哎，
5: 哎，
2: 谁？
5: 哎呀，谢谢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马派的这个皮影戏，谢谢啦！
6: 谢谢努力，
2: 谢谢许地老师，谢谢香玉老师。 其实除了老一辈的坚持之外，年轻人新的来学习我们的皮影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小马，你觉得我们的皮影戏如果享受当代的年轻人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不断去创新，大胆的去创新。你像我们的话，我们皮影戏的话，它还是比较好创新的吧。我们把传统的剧目再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武松打虎啊，因为武松打虎，虎是关键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角色叫护林员，因为当代呀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我与这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改编，创新性的一些改编。
7: 我觉得皮影戏的创新一定要跟进时代，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吧。
2: 很多先行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传承者才知道的。我们也问一下现场的四位推荐人，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两位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7: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有皮影戏这项文化，现在看来其实也成功了，就是我当时既然选择了他，那他的未来我也要负责。
8: 他是家族的一种传承，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坚守，尤其是像零零后还能够再坚守这一方舞台。
9: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带来的剧目是《空城计》。

0: 这位选手不是很熟，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鲁肃的同学裘石。
0: 对，这是我们第七届青年班，我们俩同桌，我们俩导师都坐在下头。
2: 裘石是当下我们京剧界啊正当红的年轻的老生。你看他那个扮相，个儿头，尤其嗓子，祖师爷赏饭呢、啊、
0: 背着喂饭啊，
2: 就是一条老生嗓子，听着那么舒服啊，那么挂味儿。
1: 谢谢您，
0: 谢谢朱老师。
3: 我想给大家报个小料，因为呢这个裘石这次来我都没想到，因为这是知音大会，他说我们现在接触最少的就是一个是演技，你这种各个剧种都有，基层都有，我开过演技，我能学到挺多东西。第二个呢，他说我跟各个地方的剧种的这些青年演员交流，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有这种心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0: 冲这份胸怀，在座的各位这都是你的知音。好，我们听听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全票通过，恭喜，
1: 谢谢各位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们这个知音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的观众，是非常有利于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一个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现，也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线下，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2: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下功夫，把我们这些先学者的期待当成一种力量，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5: 一出《空城计》唱罢，现场热情已经悄然升温。知音大会的两个舞台，好戏才刚刚开始。三河古镇、逍遥金公园即将登场的两位国粹传播者，又将各自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苏省长隆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彭浩哲。
1: 我觉得这个男演员条件挺好的，另外我看到他这个从那个初期学小生，完了倒仓以后改老生，挺不容易的。另外我觉得改的还非常成功，但是我只是觉得他的高音里面现在还是有些再往头腔一点，我觉得可能更好了。现在就是一戳一站一看，这个功夫就在。
2: 一般那个一倒仓唱不了老生了，哎，他一倒仓唱了老生了，这个很难得。
3: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京剧传播者董振坤，
4: 这是我师哥，我们也很久没见了，这也是知音大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在这个国戏毕业以后，自己就成立了一个演出艺术团啊，传播我们的国粹，传播京剧。
5: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既可以把文学性通过戏曲来传播，又可以使戏曲的内容更加丰富，
4: 是，
5: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6: 有的人用满腔热忱守护悠悠戏韵，有的人则用独特的方式演绎戏曲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历经风雨，对京剧舞台却始终满怀热爱。
7: 我叫蒋一华，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种是京剧《二秦宫》选段。

0: 强。
1: 来，宝太子蹲龙为上。
0: 罢了，亚夫李广斩首在法场。
1: 这就是前朝的忠。

0: 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太棒了。
1: 我们梅园村京剧社是宜昌市残联主办的一个残疾人京剧票社，成立已经18周年了。然后我们这支队伍曾经3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25年获得文艺汇演的特等奖。啊，但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突破了残疾人的圈子，我们和所有的健全朋友同台竞技，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2: 就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当然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讲演戏肯定有很多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二进宫，困难最大的是因为我的膝盖做过几次手术，然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几公分，然后这个腿也没什么劲，我跪不下去，我也站不起来。然后为什么放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都是第3个，前面2个不是太软了，就是太矮了，所以这是第3个才刚刚能跪下去。我站起来也起不来，要靠杨小姐和许小姐用他们最大力气把我搀扶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克服身体上的残障，然后在艺术上尽量的去做得更完美。我们不能因为残疾，我们就要一定去追求社会的一种包容性，而是应该用艺术的审美和所有的人同台的去展现我们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的追求。
0: 这个精神太让人动容了，希望自己的艺术呈现是不会因为大家的同情而去拉低的。
3: 是超级感动，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就当时被你们感动了。你们得多热爱生活，多热爱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个我的感受。我没想这样。
0: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心都是一样的。
3: 对，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

0: 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的不是你所能够想到或者是你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你们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你克服掉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么有板有眼，声音训练得那么的地道，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健全的人真得向你们学习。谢谢老师。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是专业的表演，如果从京剧演员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准京剧演员。你们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这些京剧人，包括我们年轻的京剧人，更加坚定地把京剧做好做强，做得源远流长。同时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在未来的演出当中做一个小调整。第一个，唱腔的尖团字儿，多听听老先生的录音或者拜访名师，哪个字儿是尖字儿，哪个字儿是团字儿。再有一个，我们的徐彦昭扮演者以后上台前一定要检查您的盔帽，您的这个猴帽的两边的翅子反了，下回一定要注意，好吧？谢谢你们对于京剧的支持，对于京剧的传播，感谢。
2: 谢谢老师，老师的专业点评，一视同仁的点评，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尊重。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3: 因为热爱京剧，能从宜昌来到了合肥，能参加央视的节目，能上央视，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热爱艺术，它能给我们插上一个飞翔的翅膀。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有局限的这些朋友，你一定不要因为这个局限就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们也希望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展示，我们能走得更远，唱给更多的戏曲之音去听。
0: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另外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戏曲。
4: 震撼心灵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给予他们的力量，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孕育着灿若星辰的戏曲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戏里的烟火人间。
5: 戏少年呀、
6: 是火源在书房吟诵诗文，听谁好像是钦差你呀，我不明

是黄金，二轮上戴的耳环是波波啊。

0: 我今天看到了卢剧的沈梦秋，你看她的声音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好，然后呢，她的扮相也非常的清秀，她的表演，她的身上规范潇洒，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她演戏，她用心，她有人物。
1: 这个刘洋，哎，台上不错，有点火候，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帮衬。你比如这个枪要来了，你必须身上得给呀，脖子、腰里头、手里头一块儿给劲儿，一个四季头，那好，死好，我们叫准下来。
2: 85年40吧。
3: 啊，对。
2: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
4: 原来在算这个啊！
2: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潜质。
4: 是。
2: 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啊的音，后面那个啊的音打不开。一的音都很好，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点它就
4: 开口音。
3: 这个是我得老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伴奏带吧。
2: 这位同学啊，千万不要在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说客观，这是所有青年演员的通病。你如果真的很好，这些也不会影响你的。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头和那个脸呐、啊，发和脸呐、啊、不蹭。你不蹭，你一下子这么年轻的脸，这个这么白的头发，这是演员的素养，是全面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张鹤英，我表演的是粤剧《唐宫萧梦正前门》里面的一折戏《痴梦》。

0: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演员张海欣。我好荣幸今日来到合肥这个咁历史悠久的城市，同埋企喺呢个咁古朴典雅的舞台上去演绎粤剧，我感觉好似穿越咗千年。多谢。哇！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你通过一些话本跟粤剧的结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2009年，然后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以后呢，我就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在少儿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义工的故事妈妈，用粤语去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然后呢，当讲到唐僧骑白马的时候，我就忽然我感觉我的粤剧基因就是
3: 动了
0: 起来，然后我就表演了一小段给他们看，然后我真的其实没想到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叮一下就亮起来了，就全部看着我。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喜欢戏曲的，因为我们戏曲很丰富，它既有声音，又有舞蹈，又有很好看的画面，还有很鲜艳的色彩。
3: 对，
0: 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那从那一次开始呢，那我每一个星期六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想，我这个星期可以在我们粤剧里面带一些，就是提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放到故事里面，让他们很感兴趣。
4: 我觉得您特可爱，跟那孩子估计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那种，眼睛就瞪一下，就他自己很有感染力。
2: 因为这个说到是他用心做的，能感受到。
0: 是，我很喜欢。
2: 您的这种普及，有时候我们有共鸣。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也得培养，就是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4: 对，
2: 谢谢。
4: 尤其是小朋友，他就是说
2: 是
4: 他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漂亮的好看的，他天然喜欢，所以咱戏曲其实是具备的。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5: 我觉得我们粤剧真的很美，我想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知音大会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粤剧之美。
6: 我很欣赏他在孩子们当中普及粤剧，保护广东话，他这个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他今天的表演，也应该说还是属于上乘。
7: 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0: 你是唱五丑的，
1: 我们有丑角大家朱智慧老师，
2: 刚刚就看到了，
1: 一定有话说，我们听听朱老师怎么说。
3: 咱俩虽然说是同行啊，但是文丑武丑不一样，啊，这个文丑武丑应该严格说是两个行的。你这个小小年纪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错的。但是你演戏啊要注意，这个武丑啊，你还缺少一种一个劲儿，武丑那劲儿，他嘎嘣脆呀，应该缩小绵软巧，还得嘎嘣脆，是吧？在台上的东西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哪怕扔刀。不能看着扔啊，假了哦！你是打造一定时候，怕这刀就不自然就飞出去了。在那个抢位，一定不能走假抢位，得真抢位。看的就是你这一下，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你是怎么样学上戏曲的呢？2006年的年纪。
2: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豫剧演员，也就是也想让我学戏。那个时候呢，我就不明白什么是戏，但是觉得翻跟头挺有意思的，能跑着玩，还能
1: 只要不上课怎么都行。
2: 对对对，是的。翻着翻着就翻到艺校去了，就学上戏了。
4: 我知道，说是文浩池本来不应该是这一场来录制吧？
2: 对，因为我本来是明天在三河古镇那边录制，但是。昨天中午我接到我家里的这个电话，说我爷爷那个就是很意外的就离世了，所以说我给他挪到今天来演，然后演完之后就赶紧回老家了。
5: 我之所以能有现在的工作，有现在的成就，都是我爷爷他一手栽培的。我老家是河南周口的，就是包括我在安徽合肥上学，他和我奶奶都是陪着我来上学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校住宿，然后我爷爷担心我在这里吃不好喝不好，然后他和我奶奶陪着我在这儿上学，然后我工作了他们就回去了嘛。他说要让我自己面对未来的事情，可是从昨天过后，我就只能自己面对这些事情了。
1: 回去都带我们向爷爷献上一半心香，
2: 行，
1: 他一定会在另外一个维度守护你的梨园之路。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我觉得小文同事啊，他这个演出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年纪非常小，
1: 是
6: 他这个行当呢，又可以说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
1: 是。
6: 但是呢，你要一生的去追求他，要苦练功，而且还要思考，所以武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小王同学特别值得赞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演员啊都是互相配合，特别是像武戏的配合
1: 是
6: 和我们文戏还不一样，他们要经过非常多的磨合，甚至要受很多伤，
1: 开不得玩笑。
6: 对，而且俩人非常默契，所以我觉得应该向小王同学表示感谢和祝贺。
1: 谢谢我们的助演。那我们看看四位评委怎么样盖章亮票。

0: 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你！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2: 还可以，感觉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感觉我就认为还是比较不错的，挺激动的。没想到4位老师有3位老师都给我票。
3: 这个五丑他不是做个梦就出来了，你必须得下苦功夫，下多少年的苦功夫，那才真正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祝他成功。
4: 像文皓池这样在追求戏曲艺术的道路上能有亲人的引领和托举，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种坚守与传承始终在家族血脉里静静流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5: 你早把花都献笑，
6: 好似妹妹俏

0: 旁边的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夏伟。
1: 哦，你们是父女原来。
2: 对对对对。
0: 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副业比较多的人。就是唱戏是他的主业嘛，但是像什么录音棚呀还有直播也都在有搞。哦，
1: 很潮啊这父亲。
0: 是的，所以我就经常说他就是50多岁了嘛，这是一个闯的年纪。
2: 那么我女儿呢，她老说我是这个打拼的年纪啊，但是呢我女儿啊她也非常懒的啊。嗨，我不带着她这个锻炼的话呀，哎，她马上这个就去玩了啊。所以
1: 哎，也正是玩的年纪啊。
2: 对呀，没办法呀，
1: 非常可爱的一对妇女啊。
3: 就是这个玩啊，在玩的里头去做怀剧艺术，你看你们的音乐多好，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吃进去，然后再玩出来，那在舞台上那就 OK。
4: 我也想你们俩平常在单位演出都是经常会在一起搭档吗？
0: 其实我们平常在团里面搭档还挺少的。
4: 对
0: 对，哪怕有过一两次也都是演的妇女，像这种兄妹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2: 也
4: 挺好。
5: 我们戏曲舞台啊，虽然我是京剧你们是吕剧，但是咱们道理都是一样，不能点到而已。你刚才有些表演就是一定要做到位，观众看的他不带劲儿，他就往椅子后头这么躺下了。那你得把观众从椅子背上把他吸引过来，这么听你唱，这么看你演，这个演员就算比较成功了。
1: 看看最后我们的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6: 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美丽的江北水城山东聊城，我是就职于聊城市京剧院，是一名幕后工作者。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河北梆子秦英征西中老生的一段唱。

唱。

0: 来自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名戏曲幕后工作者。
1: 小飞的嗓子是真好，声音很透很亮，上下都有。还有呢，他的扮相很讲究，
2: 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山东人，
1: 没错呀，
2: 唱的是河北梆子，
1: 是的，
2: 完了工作在京剧团，
1: 京剧院，对，
2: 关键是在幕后，
1: 容易吗？
2: 对，我觉得特别棒，
3: 这有点像那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门。
2: 我是特别想问你，这是等于是做幕后的是吧？
0: 是啊，老师，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下乡演出外联，没有演出啊，就是搞宣传工作，有时候偶尔上台，缺什么来什么，就是这样。
3: 下乡演出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0: 因为我们的平时演出都是在下乡演出，是以大篷车的形式，我们有一个那个惠民工程叫一村一年一场戏，在聊城能够达到全市每个村至少有一场演出每年。
4: 太好了，这个政策特别好哈，每一村每年至少能够看上一场戏，但是也得益于你们的幕后工作，保证工作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肖飞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肖飞获得全票，荣获完美之音的称号。
0: 今天早晨我在化妆的时候就碰到英慧老师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他是河北梆子的名家，今天就是交流特别多，这也是一方面很大的收获。
5: 肖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热爱最真挚的模样，而秦晋大地上的声腔传承同样滚烫。接下来几组选手将为大家铺陈开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北戏曲画卷。

0: 剧，又一个熊猫剧种，这个应该是陕西的地方戏。
1: 对，
2: 梅户非常好听，我们山西晋南一带也有梅户团，尤其是临沂梅户团是很有名的，他们也是常年演现代戏。这个小演员呢我很喜欢，00后，而且你的这个身段台步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底子扎得也很深。好好学习，然后把声音再放出来一些，然后吐字再清晰一些，整体感觉不错。
3: 在介绍中啊提到你与鄂公腔是互相托举的这种关系啊，
1: 是的，
3: 就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呢之前我2014年是唱秦腔的，2014年呢复评鄂公剧团招传承人才，所以我就经过考试就考入到复评剧团，才接触了鄂公腔。这个稀有剧种国家特别重视也特别保护，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大型活动，就是相互成就吧，
3: 越来越爱，
1: 越来越爱了，
3: 坚持下去。
4: 我觉得听完那个鄂公腔啊，特别。

0: 亲切，一个古老但是又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的剧种。这个剧种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陕西省的戏曲剧种中呢，很有独特特色。它的这个演唱的音域跳跃性很大，它有那种皮影演员演唱的，那种声音的悠扬感。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他们又很有作为，排了很多新的鄂公腔的一些剧目。祝愿这个古老的剧种啊，在这个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知音。
1: 像这样的长水秀，尤其是在露天的舞台是很难掌握的，私下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你的嗓子也很好。
2: 其实我的嗓子也是刚刚恢复好。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就是例行体检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当时是让我立刻手术，但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跟我的大夫交流是他是要从脖子上开刀，所以会影响后续的发生。后来做完手术以后，我就发现我发不出来一点点声音。赋闲半年以后呢，当时我们临汾小梅花团要在大剧院演出，原定的角色这个演员当时因为有别的事儿，上不了台，然后我们领导也是万般无奈下，就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我。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丢人。当我走到舞台中央那一刻，一亮相，然后聚光灯一闪，观众，我觉得大家是鼓励我，然后就给予了我很热情的掌声。虽然我当时唱的时候嗓子很沙哑，很干涩，但是也是强撑着把那场戏演完了。从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坚持每天练声，每天训练，找老师，找声乐老师，重新找发声位置。因为我以前唱都是用大本嗓去唱，自从做完手术以后那股音儿没了，我就发现我自己需要重新找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用小嗓唱，因为我没有大声了。
3: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除了你的那种形体基础的训练一看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外，就是你的那种节奏感还有代入感，就一下子就能把观众抓住。就听到你刚才这个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就特别难过。我知道一个戏曲演员，就尤其唱的演员，嗓子对一个演员有多重要。
4: 我觉得其实命运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考验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初心在哪里。你一往情深的热爱着这方舞台，热爱着我们的戏曲，即使一切从头开始，从零再来，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鲜活的你，生动的站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愿意为他投上一张专属戏票。
5: 我是秦腔演员李锦，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我带来的剧目是《碗碗腔·桃源借水》，是今晚钗中一折。

0: 李锦你好。
1: 好，孙老师。
0: 这么柔美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剧种叫婉婉腔啊 ，AAB 一个名字很可爱，但是呢又不失咱们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
2: 我是看了他的基本情况哈、啊，说还真是多面手对吧？这个会唱婉婉腔、秦腔，还有京剧、黄梅戏。都会来哈，然后也是注意到你是把秦腔也唱进了什么《竹玉》啊、《西北岁月》这些热播剧里头是吧？都有你演唱，
1: 对，
0: 前一阵儿现象级的。
2: 对呀、啊，他还参加了什么创新舞台表演？那我在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促使你去做这些跨界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尝试呢？
1: 我觉得演员应该具有多面手，具有跨界的这个能力。包括创作的能力，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
0: 嗯，跨界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嗯，所以你为那个节目你也准备过些什么吗？
1: 准备了火流星，准备了长水秀，准备了秦腔的吹火，还有
0: 火流星是什么？
1: 流星，那揭秘一下。
0: 怎么？真带了？
1: 带了。
0: 啊，那拿来我看看。哇，这看着就好吓人的样子，嗯。这按道理是把火点起来的，是吧？
1: 对，它是有火星的。哦。
0: 掌声。
1: 好，
0: 大得蹭，蹭财都是蹭财。藏，哇，好棒啊！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点上火，应该特别好看。
1: 对，它有那个碰撞，就有那个火星子就唰就掉下来了。
0: 哦，就跟那个打那个铁花一样，
1: 对、
0: 啊，很漂亮，
1: 就是那个概念。
0: 好，我们看看推荐人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1: 谢谢，
0: 恭喜恭喜，完美亮相。
3: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呢，每一次登台其实就是一次收获。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实践机会，就是在舞台台坛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一只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才能得以改正。
4: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君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你啥事儿一天到晚的，这咋了？不是那啥事儿啊？
1: 我怎么看俊荣和四妮有点这个啊，感觉不对劲儿呢？
0: 他现在怀着二宝呢，你儿子敢惹他吗？
1: 不对，我感到四妮他这个有点理亏呀、啊。
0: 他什么时候理亏过？要理亏也是咱们儿子理亏。你这
2: 爷爷陪我来看电视。
0: 好看电视。
3: 哎呦，没想到爸为了卓拉真的提前出院了。
4: 是啊，要是你早点回家，我爸不至于病没好就出院了。
3: 反正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
4: 不是思宁，你不是跟江浩明说你怀孕了，让他减轻工作量，你说了吗？
3: 他今天没来公司，我没看见他。
4: 哎，你要是为了这事儿跟我拖来拖去，那就没劲了，啊？
3: 哎呀，我没拖，那我也是朵拉的亲妈呀，也想多花时间陪陪孩子。你不是也说了吗？我们还能陪他多长时间？他还需要我们多长时间？但是，你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你说别人升职加薪为什么就一帆风顺的，怎么到我就这么难啊？现在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出现了，我确实是有点青春两难。
4: 老婆，我知道你要强，但你不能为了这个副总经理把家里弄得不和谐吧？
5: 我爸为了咱这个家，连病他都不管了。
6: 那万一他有一个，
5: 我这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吧？
3: 我知道，你放心吧。明天我到了公司，见到江浩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干了，我怀孕了，什么副总不副总的不重要了，我要照顾家。”
6: 那咱说好吧。
3: 还拉钩吗？
6: 拉钩。

0: 哦，司娘。
1: 你怎么了？
0: 头有点疼。
1: 啊，那你头疼就回家呀，就别上班了。
0: 没事，老毛病了，神经性的。压力大就容易，吃点药就好了。
1: 那也不能光靠吃药呀，产生依赖就麻烦了。
0: 哪顾了这么多啊？这不，下午还有两个会吗？
1: 你也是真够拼的。
0: 哎，现在竞争太激烈了，我做得再好，都有人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你只有做到比别人高出好几倍，才能被认可。哎，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确实是有事找你，但是你头痛好点了吗
0: ？OK 啊。
1: 那我请你吃中饭吧，我们边吃边聊。
0: 行。
2: 陈总，我按您的吩咐给那个电话号码拨过去了，是个女的接的，我就谎称打错了，挂了电话。

0: 什么啊？
1: 结婚10周年快乐。
2: 嗯。
0: 分开了，却只能接受这结果。
2: 谢谢你的花啊，老公。
3: 你们两口子气色太好了，结婚这么些年还是这么。

0: 思宁，你怎么不点咖啡呢？
1: 我现在不能喝咖啡，我其实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
0: 哎，对了，我记得以前好像你喝咖啡是跟我学的吧？我记得当年你还说过，这咖啡啊实在是太苦了，像中药一样，你这辈子都不会喝的。没想到后来我戒了，你倒反而上瘾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女朋友，多多少少跟你还是有点关系。
1: 哎呀，哎呀，我都已经结婚了，咱们就别提这个事儿了。
0: 我知道，我就是觉得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
1: 是没什么欠不欠的，真的。哎呀，都是成年人了，也有缘无分而已嘛。
0: 我这次是带着整改任务来的，来之前我还非常的忐忑，但是看到你坐镇人力资源部帮我分担压力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踏实。有你帮我，我就真的特别的有信心，所以以后的工作拜托了。
1: 钱这个东西是赚不完的，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然后恋爱、结婚、生子。
0: 嗨，我妈也是这么说的。好吧，我答应你们，等这边的事一了结，我就去相亲。
1: 相亲？你还用相亲？
0: 可不是嘛，又不是年轻小伙了，都三十好几岁的大叔了，不就得靠相亲了吗？
1: 好吧，大叔。
0: 所以啊，你一定要尽力帮我，帮我尽快完成裁员改革。我呢，也一定帮你坐上副总的位置。到时候呢，我就踏踏实实的去相亲。但是可说好了，你一定要替我把关。
1: 我一定支持你完成公司的整改，当然了，也要做好你的娘家人，帮你把好相亲这一关。
0: 那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来，小钱。什么？

0: 进来。
1: 大白天的喝酒啊？
0: 怎么了？因为我在工作时候喝酒，所以宋总是要开了我吗？
1: 心情不好，
2: 就觉得有点失落。
1: 怎么了？你不是全公司最霸气时尚的女总裁吗？
2: 谢谢你啊，帮我改了两个字，明明是最霸气时尚的女魔头。
1: 到底怎么了？
2: 在外人眼里看来，姐姐可就是事业家庭两不误，堪称完美典范。可是事业真的好吗？这半年来这业绩啊根本提不上来，要不然总部也不会派江浩明来整改公司。至于这家庭和睦吗，简直就是个笑话。
3: 所以我有一些迷茫，我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属于成功还是失败，是伪成功还是真失败。
1: 你又跟关总吵架了吧？
3: 怎么可能，整天人都见不着怎么吵啊，想吵架也得有个理由吧。我跟老关啊就是一首歌名，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关总还是很不错的。
2: 所以啊，你就是没看明白这一切。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3: 人生何处不演戏啊，在外人眼里面谁不是风风光光的呀？你自己打开朋友圈看一下，哪个不是在发自己好的一面，恨不得让别人都去羡慕的？谁会把自己惨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呢？那些秀事业的每天一个单接一个单的，可是谁又知道他为了这些单在厕所里面到底是吐晕了多少次。还有那些秀恩爱的，每天什么给老公煲的汤晒娃，可是谁又知道他们每天晚上吵架流泪到天亮，这些谁知道啊？
2: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人前一个样，背后心酸泪。这年头啊，谁苦谁知道。
1: 那倒是啊，谁苦谁知道都得自己品。
3: 所以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事业才不会背叛你。只要你付出了，就一定会体现在你工资条上，顶多就是多少而已了。
2: 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所谓的海誓山盟、甜言蜜语。有些人呢，在哄你的时候吧，他就是舌灿莲花的，等他目的达到了，翻脸就不认人了。
3: 所以千万不能让自己手上没有了底牌，要不然你失去的可不是眼前，是你的人生。
1: 你把婚姻说得跟博弈一样。
2: 本来就是一场博弈啊，而且我面对的是像关真这样子的绝世高手。
3: 我陈淑英一定要把我的事业还有我的社会位置做到一定的高度，我才能和这种绝世高手抗衡。其实说白了，我和关真这种形同室友一样的夫妻关系，只有我自己变得强大了，我才会有安全感。
1: 看来我们都不适合做家庭主妇。
4: 北京开演唱会啊，云生，我想去听。
5: 谁
4: ？Kimi 啊，不过他的票应该会很难买。
6: 你会不会有办法？
5: 你把名字发给我，我让朋友问问。
6: 好、啊。
5: 可以啊，你要那票，我让我朋友弄到，发你手机里吧。
4: 真的，云生，你真的太好了。
5: 快看看吧。
4: 怎么只有一张票？
5: 那你要几张啊？
4: 你不陪我去看吗？哎呀，
5: 暂且不说我那天开不开会，就算是我没事儿，我也不爱看这种演唱会啊。
4: 可是我想你陪我去看嘛。
5: 但是我真的是不想去。哎，乖，你自己去啊，等结束了我去接你。喂。
7: 听听我

0: 怎么了，小可怜儿？你的直男老公又让你不爽啦？
1: 亮亮姐，我是真的受不了现在这种无聊又无趣的枯燥生活了。
2: 怎么，你想把生活过成狗血剧啊？
1: 没有，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真的挺没有意思的。
2: 把生活过成武侠剧，每天刀光剑影吵吵闹闹就有意思了。
1: 都不是，其实云深人挺好的，但我就是感觉他没有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一天到晚在家里也跟我说不了几句话，聊起工作来没完没了的。两个人在一起吧，是应该互相迁就，但总不能永远都是我在迁就他吧。今天我让他陪我去看演唱会，他都不愿意。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他圈养起来的一只宠物，他高兴了呢就哄我一下，他要是忙起来就根本不管我。
0: 哎呦，看把我们小宠物可怜委屈的。
2: 我可以理解，但是吧，我觉得你就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
1: 怎么讲？
2: 对爱情还抱有幻想和憧憬吧。可是婚姻想保持持久，那爱情大概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信你回去问问爸妈，他们是靠什么过到现在的？是柴米油盐，还是你浓我浓？你想要爱情，就不应该找像赵云深这样的事业型男人，因为这样的男人呢，可以给你好的生活，但却不一定能给你时时陪伴的甜蜜爱情。
1: 可我就是既想要生活，也想要爱情。
0: 哎呦，那你是不是太贪心了呀？
1: 我就是想让他多在乎我一点，这也叫贪心啊？
0: 你想征服这个男人是不是？
1: 至少我不喜欢他对我现在的态度。
2: 那就怀孕。
1: 怀孕？
2: 再冷再混的男人，没有看见自己孩子不疼的。我觉得这个赵云深呢，应该是个好爸爸。如果你怀了他的宝宝，他肯定会对你百依百顺的。
1: 怀孕？现在？
2: 考虑考虑。
1: 云深。
3: 嗯。
1: 我想要个孩子。
3: 好啊。
1: 真的？
3: 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先领证，你就搬到楼上跟我住。
1: 真的？
3: 对了，子熙留学结束了，他好像不太喜欢国外的生活，所以打算回国读书。
1: 你的意思是说子熙要回来了？
3: 是。
1: 那你怎么不早给我说呀？
3: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啊。
1: 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你要准备什么？
1: 我之前是他的老师，我现在快成他后妈了，我们还要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不尴尬吗？而且你女儿要回来了，我们怎么要孩子呀？
3: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呀？他回来他的，我们要我们的。
1: 你大女儿要回来了，你工作又这么忙，你哪还有心思有时间跟我要孩子呀？
3: 你说这些我确实没想到。
1: 而且子熙回来了，我们这个时候要孩子多尴尬呀！自古后母就难当，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孩子，你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吗？
3: 可以，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但是这个我现在真的没法确定，我会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好吗？
4: 关总，我问过了，那个通话记录啊是可以查到的。
5: 怎么查？
4: 就是他下载个软件，输入你的手机号，然后再得到你的手机。

0: 局上的短信验证就可以了。
1: 哟，关总今天真是闲情逸致，跑这儿来游泳了。
2: 你也不错，很闲。
1: 是啊，如果公司再这么闹腾下去，我估计改天我要是真的被撤职了，那就彻底的闲在家里了。
2: 什么？
1: 我说我要是被公司开除了，那在家里面就彻底的闲了。
2: 那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那也不见得是好事啊。你想想，就我这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如果真的回到家里面来当一个家庭主妇，我要是再不给你生一个孩子，那我这糟糠之妻的位置怎么巩固啊？
2: 你不是不愿意生吗？
1: 咱俩都吵了800多次了，这不是我愿不愿意和你生的问题，是我生不了，我这年纪没法生了，你明白吗？
2: 哦，那可就麻烦了。
1: 是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那不如你找别人呗，你关总那么有钱，你随便在哪儿找个人，谁都行，生个大胖小子回来，到时候我保准当他是亲生的给你养，行吗？
3: 恶心谁呢？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可是顺着你的话说的。
3: 有拿这种事跟老公开玩笑的吗？病得不轻。
1: 你多厉害啊，我哪敢跟你开玩笑，对吧？就你关真说的，想跟你排队生孩子的那是一大把，怎么能说我恶心呢？
2: 那是违法的。
1: 哟，原来这话在这儿等着我呢。弄了半天你是想和别人生一个合法的孩子，行啊，那你跟我离了不就行了吗？对吧？你离了婚，你在外面再去找一个生下来，那这个孩子就合法了呀。
2: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关真，咱俩都是成年人了，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别藏着掖着，行吗？你自己想想，咱们这么多年结婚的日子怎么过的？前面10年吧，你整日不着家，我能见到你的只有这几天。你最近是经常回来，回来干嘛？回来跟我吵架，回来要不就是跟我干架，要不就是跟我说孩子的事儿。咱俩这婚姻跟离了有什么区别啊？你今天就把话跟我说明白了，你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人了，就等着我今天把这话给你递过来呢？
2: 你真是太小瞧我姓关的了，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使什么小动作了。你能过就过，不能过我会直说的，我不会掖着藏着的。
3: 你呀，能生就生，不能生就不生，说什么外面有人啊？
2: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3: 你整天拿这种话点我有意思吗？
1: 行啊，关真，你这态度今天就是想跟我吵架是吗？
3: 无理取闹。
4: 对呀，妈妈之前忙，以后呢，妈妈都会准时来接你，好不好？
5: 太好了，妈妈，我想求你个事儿。
4: 你说。
5: 我想去滑冰。
4: 滑冰？嗯。为什么？
5: 春妮报了滑冰课，她说滑冰很好玩，我也想去滑。
4: 可是滑冰会摔跤，很危险啊，你不怕吗？
5: 我不怕，我就想去滑。
4: 那好吧，朵拉既然这么勇敢，妈妈就让爸爸带你，咱们一块儿去，好不好？
5: 谢谢妈妈。
4: 不客气，走，咱们回家。
1: 哎，关真，你别跟我游了，你先给我起来，把话说清楚了。关真，你今天就跟我说句实话，你在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2: 你通话记录不是都查了吗？还说这有什么意义？
1: 哎，咱俩之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是可以给对方自由，但是玩也得有个底线是吧？
2: 我做什么了？你有证据吗？
1: 可以啊，你就把那个手机号码那个女的给我叫出来。
2: 我为什么无缘无故叫人家出来？就是因为你瞎猜。
1: 那是因为你心虚吧？是不是？
2: 我心虚什么呀？你泡夜店不心虚，我看个心理医生就心虚了。
1: 你夜店泡少了。
2: 但是我没让人家拍照。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跟我翻旧账是吗？
2: 我没有翻旧账，但是我最讨厌别人在背后调查我。
1: 我调查你怎么了？我是你老婆，你最近跟那个心理医生的确是来往很亲密啊，那我不能查吗？

0: 我查一下违法吗？不可以吗？
1: 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拿出来啊。
0: 我要真有证据，我早就把婚跟你离了。
1: 没有证据也可以离啊。
0: 行啊，关真，这话可是你说的。
1: 我顺着你的话说的。
0: 可以，金俊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离就离，不离谁孙子，行吗？
1: 离就离。
0: 关真，你给我等着，这婚我给你离定了，我现在就去找律师去。

0: 不是我说奉承的话呀，孩子运动能力真的非常的强，平衡协调真的非常不错。我做教练十几年了，第一次遇到这么优秀的孩子，我觉得如果多加训练的话，下次比赛有可能拿个冠军哦。
1: 真的？
2: 是。
3: 教练，你是不是忽悠我们，想让我们报名买课是吧？
0: 绝对不可能。要不这样，您二位可以带孩子去其他的俱乐部去试一试，但我觉得挺可惜的。如果能把朵拉交给我来训练的话，要不学费给您打个折吧。
1: 谢谢您啊，教练，我们两个人再商量商量。
0: 行，那就先这样。那我去那边还有点事儿啊。
1: 谢谢，谢谢。
0: 来吧，朵拉，再见，下次见，拜拜。
3: 再见，
0: 拜拜。
1: 谢谢。哎。
4: 好的。
3: 哎，朵拉是真有运动天赋，是不是？
1: 那我告诉你，朵拉，你跟妈妈说，你喜欢滑冰吗？嗯，
4: 妈妈，我喜欢滑冰，我喜欢运动，我讨厌坐着。
1: 好。嗯、
3: 好。来。哎哎，好嘞。
4: 哎哎，这只还没脱掉。
3: 好，我来脱掉它。
4: 哎，这边掉了。
3: 哎呦，这个！
5: 嗯，睡了。嗯。哎，今天这么快呢？
1: 累了呗，秒睡。
5: 哎，你发现没有？咱朵拉就是特别爱运动的小姑娘。
1: 是。其实我也没想到他运动细胞啊、嗯、还挺强的。
5: 是是是。
1: 啊，可以了可以了。啊、
5: 嗯、我跟你说啊、嗯、我认为教育孩子吧，还是那句话，因材施教，他喜欢什么咱教他什么，擅长什么给他学什么。他就是个坐不住的性格，你非得逼他学一些文文静静的事儿、嗯、肯定不行。
1: 反正我是觉得他真的很喜欢滑冰、嗯、
5: 是呀、啊、其实吧运动挺好的，强身健体，你说他如果干得好，倍儿，哎，还为国争光了。
1: 这我没想那么远，我就是觉得，只要他喜欢，对他将来发展有好处，他就学呗。
5: 对对对，就是，哎呀，你现在吧，礼拜天给他安排太满了，他也没时间学滑冰呀。
1: 这个我也想过了，嗯，把朵拉不喜欢学的课全部停掉。只上他喜欢上的课。
5: 真的？嗯。想通了呗。
1: 哼，想通了。哎呀，
5: 我代表朵拉，我拥抱你一下。
1: 我要去洗澡了。
5: 思念。嗯。
3: 嘿，来嘞。哎呀，
6: 陈律师。
7: 老刘。你把我们的资产都算清楚了，
6: 一定要把公司的和私有的财产分开。
7: 我没有那么贪，他公司的股份我不沾，我只拿我自己应得的那一份。
6: 陈松云的股票都给他，我不要。
7: 你记清楚了，我俩可是和平离婚，没有别的事儿，所以尽量的低调处理吧。
6: 千万不要让媒体拿我离婚的事情做文章，能多低调就多低调。
7: 一切拜托了。
6: 一切拜托了。

0: 司宁。
1: 哎。
0: 哎，对了，那个裁员的事儿进行的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吧。你头还疼吗？
0: 这两天已经好很多了。
1: 啊。
0: 到了。
2: 江总，宋总。
3: 有事儿，看刚才那情形啊，应该是真的。
4: 哎呦，宋总啊，
1: 来签离职协议吗？
4: 我哪敢不签呢？我真是没眼力见，我该被解聘。我有眼不识老板娘，被炒也正常。以后啊，我绝对要多长几只眼。
5: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
1: 什么？有眼不识老板娘？
6: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你肯定知道，说吧，谁在背后编排我？
6: 那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1: 说。
6: 公司里都在谣传你跟江总劈腿。
1: 什么？
7: 太过分了，居然造这么恶毒的谣！我一会儿得通知保安部查出这个人，我绝饶不了他。
1: 什么也不用做，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反正就是谣言嘛，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谣言是不敢摆在明面上说的，
8: 谁要敢当着面说，那叫造谣污蔑，直接就可以办他。
1: 对付谣言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时间去解决它。
7: 那是不是对你的名誉不太好啊？
8: 名誉这种东西吧，只要自己挣，问心无愧，你管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嘛呢？一个是非圈子里面，就让他们在那圈子里面说呗，只要不敢当着面说，就当没听见，对吧？如果是当着面说，直接一个大巴掌还过去，那才痛快呢。
7: 还是我们陈总洒脱啊。
1: 反正现在是裁员的最后关头，剩下的就是招聘了，等招聘结束了，风波自然就会过去的。
0: 行吧，就这么办吧。思宁，委屈你了。
1: 真气死我了。
9: 你说你刚才在江总办公室的时候不挺淡定的吗？
1: 淡定归淡定，生气归生气。
9: 你说这事儿吧也挺奇怪的，就我们三个人知道，你不说我不说，江总自己肯定不会出去说的。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
1: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早找他去了。
9: 我在想，会不会是你身边的人？
1: 老秦，大大咧咧的不可能。李莎，虽然说是我的正牌师妹，但是我毕业的时候她还没进校呢，更不可能。
9: 算了吧，只能是别想了。反正啊，这只妖风总会吹过去的。
1: 我现在就是希望，别传到李俊龙的耳朵里就好。因为他对江浩明是我上司这件事情还是蛮在意的。
9: 哎，那肯定啊，你说这事我也觉得你得重视。哎，你想哪个老公不在意自己的老婆的前男友是公司的上司？哎，你每天在公司见他好多次，比自己老公见的还多，他肯定介意。
1: 所以啊，希望谣言仅限于公司吧。
9: 回头啊，我也帮你调查调查，看看到底是谁走漏了这个风声。
1: 谢谢啊。你最近怎么样？感觉你的心情不是很好。怎么了？跟关总还没和好呢？
9: 唉，和好？我在想，估计这辈子也不太可能了吧？
1: 不会吧？这么严重？
9: 你也别操心我俩的事儿了。我俩和不和好也不重要，只是你跟俊龙可千万要小心，不要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影响你们的夫妻关系啊。
10: 哎，回来了。
1: 你吃过饭了吗？
11: 吃过了，在我爸妈家陪朵拉吃的。
1: 那爸妈还好吧？
11: 挺好的，我妈不让我爸累着， 最近啊，朵拉也挺乖的。
12: 那你吃过饭了吗？

0: 的。水凉了没有？来，
1: 有点。
0: 来，加点水。
1: 好。
0: 来，下脚。怎么样？
1: 合适。
0: 合适了。
1: 嗯。
0: 合适就行。舒服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2: 你这么严肃干什么？
0: 我就是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一个广告，游泳班的。朵拉不是喜欢玩水吗？我想周末带她去，第一次免费的。
1: 啊，但是游泳和滑冰这两者是不是重了？
0: 一个液体，一个固体的，怎么能重了呢？嗯，
1: 那行，那周末带她去看看。嗯，你就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2: 就这个事儿呀。
1: 啊，老公。
0: 嗯。
1: 你们公司最近怎么样？
0: 我们公司就那样呗，
2: 放了人家鸽子了。
0: 马超群啊，最近也没联系我。
1: 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啊？
0: 谁的？
2: 马超群跟杜梅的吗？
1: 哎，不是，那老许呢？老许最近怎么样？
0: 嗨。我也不知道他干嘛呢，反正呢每个月工资照拿，啊人是见不着的。
1: 那就好。
0: 这还好呢，回头你有这样的事儿，你找我。
1: 我没说老许的事儿，我说这今天这水怎么凉得这么快呀？
0: 啊，来来来，没了。
1: 啊。
0: 嗯，来你看看还凉不凉？怎么样？
1: 嗯，还是凉。
0: 还凉啊？哎，我再给你煮点去。
1: 嗯。

0: 我以前真的是太主动了，忽略了朵拉的天性。我认为女孩子呢就应该学点文文静静的东西，比方说什么舞蹈啊、钢琴呀、画画呀什么的。但是朵拉呢就是天生的运动细胞强，又聪明，所以呢
1: 这就是她另外一番天地了。朵拉，
2: 哎哈喽。
0: 哎，
2: 这孩子简直是个小天才啊！才第二次上冰，滑得真好，你看自己就可以往前滑了，非常不错，动作还很标准。
1: 走了，加油，加油！

0: 朵拉，没想到啊，你是滑冰小天才。
1: 我是天才。
2: 宝贝儿，明天爸爸妈妈带你去游泳好吗？
1: 耶，明天还有钢琴课。
2: 钢琴课不去了，爸爸跟妈妈商量以后把钢琴课全停了，咱们只上滑冰和游泳好吗？
1: 真的吗妈妈？真的吗爸爸？
0: 真的呀，骗你啊，是汪汪汪汪汪汪汪。
1: 谢谢妈妈，妈妈真好。
2: 那妈妈问你，是不是以前特别不喜欢上画画课跟钢琴课啊？
1: 我特别特别不喜欢

0: 上钢琴课。
1: 明白啦，看来妈妈确实是让朵拉做了好多不喜欢的事情啊。从今天起，我们只上朵拉喜欢上的课，朵拉不感兴趣的课一律不上，好吗？
0: 遵命，妈妈大人。
1: 但是你要用心上课哟，知道吗？
0: 嗯。
1: 哎呀，今天高兴，妈妈打算请朵拉吃好吃的，想吃什么？
0: 薯条。
2: 好，爸爸请你吃大餐，妈妈请客，爸爸掏钱，好不好？

0: 哎，宝贝儿，把维 C 喝了。
1: 嗯，先喝水啊。慢点，慢点哦。好好好，好了。
0: 真棒。
2: 爸爸，哎，妈妈为什么现在不强迫我学钢琴啊？
1: 哦，因为妈妈爱你呀。之前妈妈强迫你学那些不喜欢的，现在吧，尊重你的意思，让你学你自己喜欢的，都是因为爱你，啊？
0: 嗯，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1: 猜。
2: 爸爸妈妈的小弟弟出生了，你们还会像现在这么爱我吗？
1: 我们永远都爱你。
0: 嗯，当然爱你了，而且不光我们爱你，小弟弟或者是小妹妹也会爱你。当然妈妈知道你也会爱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对吗？
2: 是的。嗯，
3: 真棒啊你。
0: 哎呀，好香啊。
4: 老哥，上次的事儿真的不太好意思。
5: 那都不是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你是顾家的好男人。
4: 我自罚一杯。
5: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合作吗？我欣赏你的能力和人品，在这之前我派人审计了你公司的财务，前期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我说服了董事会和我的合伙人，大家一直看好你，也看好你的公司，但是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4: 您说老许吧。

0: 我俩现在分道扬镳，
1: 好几家公司在谈呢，你想清楚了？
0: 我想清楚了，你自己玩，你好好玩。
2: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3: 我今天不打死你，我不姓宋。
1: 真是不可理喻你！
3: 我不管你怎么给人当爸了，你都没钱，你还给人当爸？
4: 你混蛋！
5: 现在全公司都知道，宋思宁已经是准老板娘了。
0: 你现在知道思宁怀了二宝了，我希望你不要用她用的那么狠。
6: 那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

1: 在这之前，我派人审计了你公司的财务，前期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我说服了董事会和我的合伙人，大家一直看好你，也看好你的公司。但是我们不喜欢一个人，
2: 你说罗许吧，
1: 我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他之前做的事情，在圈里的口碑很差。知道之前为什么你融资不顺，就是因为他。我们现在处久了，我看到了你的能力，更相信了你的人品。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不会给你投资。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跟你投资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
0: 让
3: 老许离开，然后再进入后面的程序。您让我考虑考虑呗。
0: 那马超群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离开老许，他就给你注资？
3: 哎呦，这不跟之前高总说的一样吗？那我何必折腾这么久呀？
0: 哎呀，那不一样。
3: 高总，人家是想挖你去跳槽，而马总呢是想实实在在的给你投资。
0: 再说了，我觉得你真的是被这个老许拖得太久了。
3: 我要是这么做，是不是太功利了呀？为了钱，出卖朋友，这也太不仗义了吧？马总都已经说过了，这个老许现在在圈子里面口碑不好，你要是跟他合作的话，没有人愿意跟你投资。而且老许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面。
0: 不来上班还白拿工资，哪有这样的呀？他都对你这样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我这人吧，就干不出这事儿。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我就跟他说。
0: 别，我们之间的事儿，就别把你搅进来了。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3: 再想想吧。
4: 马总，
5: 请问您哪位？
4: 我是老许啊。
5: 老许，
4: 李俊龙的合伙人许世军。啊，
5: 你好，有事吗？
4: 能耽误你几分钟宝贵的时间吗？
5: 徐总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我听说马总要给我们注资啊。
5: 有这个意向。
4: 我还听说。 您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让李俊龙把我给踢了。
1: 谁跟你说的？
4: 您甭管谁跟我说的，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有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

0: 看来是真的有，马总，我知道，您是看上了李俊龙的能力了，可是你也应该知道，这龙翔投资管理公司是我跟他俩合伙开的，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1: 你要知道，我完全可以选择不给你们出资。
0: 当然，那是您的权利。
2: 你完全可以不投啊！告辞。马总，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马总，我真的不知道他从哪听来的消息，而且我更不知道他会去找您。这事儿你别生气。 我会解决，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谢谢。
3: 李总，今天是发薪日，你得签个字。许世静来了。
4: 哎呀妈呀，今天是发薪日，他还能不来办公室？
5: 俊龙，怎么了？
6: 你跑到马超群那儿去胡说八道什么呀？哎，
5: 他挑拨咱俩关系，我能不找他吗？
6: 他是资方，他要投资我的，你这样跟他去掰扯，你是想把我搅黄是吗？
5: 他投资你的条件之一就是让你把我踢了，你不知道啊？
6: 那我不知道他，我不找他，我这卷铺盖走人了，我就。
5: 那人家为什么这样呀？不是因为你吗？你太不靠谱了。
6: 那他也不能因为我的一时之错不让我翻身吗？
5: 那我在帮你干什么？
6: 我在帮你游说他，我在帮你说好话，你在干什么？
5: 你别跟我说好人了，李俊龙，你要真当我是合伙人，你当初认识马超群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俩谈融资的时候为什么不带上我？啊，你分明就是想拿到钱把我踢了。
6: 我当时如果听唐总的话，你现在都不坐在这儿。
5: 当初是没人给你投资，你需要我的关系，现在你傍上马超群了，你不需要我了，你想把我踢了，没门！
6: 听你这话的意思，咱俩拆伙呗？
5: 拆！公司股份我51%，你要退吗？
6: 我退。退就退。我可告诉你，我没钱收购你的股份。
3: 我一分钱都不要转让给你。
6: 我告诉你，许世军，我俩现在分道扬镳。
5: 李总，你别冲动啊！咱俩公司好不容易见起色了。
6: 好几家公司在谈呢，你想清楚了。
3: 我想清楚了，你自己把你好好玩。
5: 李总，你要走，我们都跟你走。
3: 对对对，我们都不干了，我们跟你走。
6: 李总，我们都是你带出来的，你要是去哪儿，我们都跟你去。
5: 干什么干什么？
6: 去，
5: 请身背后。
6: 还有什么好说的？
5: 李总，
6: 咱俩兄弟吵架归吵架，分家的事要不得。刚才我在气头上，咱俩再聊聊。
7: 从今天开始，咱俩就不是兄弟了。
6: 李俊龙，你是真的不念兄弟情吗？真的要把我踢开啊？你也太不地道了吧！
8: 背后捅刀子的是你，你还有脸跟我这样说话？为公司你做过什么贡献？为公司借钱、发薪水的时候你出现了，平时你在哪？有你这样的合伙人吗？
9: 就是啊，算什么老板？
10: 老板，你凭什么？
11: 干什么？干什么？请身背后，造反呢！
12: 我告诉你们，今天谁要是跟他走，这个月工资别拿了。
13: 你不罚我罚。
14: 大伙儿，公司我是不待了，自己创业。如果你们瞧得起我跟我走，新公司待遇跟这儿一样。
15: 李总，你要走，我们都跟你走。
16: 对对对，我们都不干了，我们跟你走，
17: 我们跟着李总。
18: 找黄律师，草拟退股协议，我亲自跟唐总解释。
19: 好嘞。
20: 哎哎，
21: 走，李俊龙。
22: 李俊龙，
23: 许总，李俊龙，陈总，我按您的意思理了一份离婚协议，您要看看吗？
22: 你都是按我的意思理的，我有什么可看的？让他看。
24: 范总，您确定要离婚吗？
25: 我这个人一旦决定的事情。 我就是希望能够。

0: 诉战诉权。
1: 所以两位大律师赶紧把我们的合同看了吧，不要耽误关老板的宝贵时间。
0: 这个协议呢得慢慢的看啊，我要拿回去，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
1: 给他，你呢最好把韩大律师事务所的每一个律师都叫过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审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占你的便宜。嗯，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占的便宜也不少啊。
1: 什么意思啊？你是想在这儿跟我干架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陈总，关总，咱们今儿也不是来吵架的，息怒淡定。
3: 关总，既然如此，这份离婚协议我们拿回去先看了。
0: 先给陈总过目啊，看看到底我这姓关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3: 陈总，
1: 不看，刘律师看。
2: 其实陈总，一般就是都说劝和不劝离，我也觉得还有没有得谈。
0: 没得谈。
1: 难得意见那么一致，
0: 难得意见这么默契。
1: 行吧，大概多久给我答复啊？
0: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离婚协议要拿回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1: 那好，那我等你电话。走吧刘律师。
3: 关总，其实我觉得你跟陈总就是怄气啊，真没必要非走那一步。你别过好多嘴，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你要离婚那可是个大新闻呢，没准会影响到公司的股价，你可得三思啊，都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待会来的人就安排好几点开业，就弄出来。
1: 行，
0: 好不好？来，找好时间吧。
2: 哎，
0: 刘
2: 总，你好，你好，
0: 看我走。
2: 来来，对面，两百，两百，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祝贺祝贺。哎，
0: 马总，
3: 张
0: 总，
4: 祝贺您，祝贺您，祝贺您，
0: 谢谢谢谢。
5: 俊龙，这就对了，干干净净的起一家新公司，给你投资我就放心了。
0: 之前那个人吧，的确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5: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提那个人。
6: 金龙啊，这一回你有点不太地道啊。你贴开老许，自个儿单干，
7: 这是好事儿啊。
6: 那你怎么不找我呢？你找老马投资，舍近求远了。
5: 哎哎，没这么巧行的呀。
8: 以后啊，我们可以项目合作嘛。
6: 好，那咱们说好了，有好项目我就给你投资，要不然我可跟你没完啊。
9: 必须的。
5: 有唐总的支持，我们的前景一片大好。
10: 唐总，
5: 来来来来，
0: 车不行，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1: 来来来来来，请享受享受。
12: 李俊龙，今天新公司开张，恭喜啊！
0: 老许啊，你想怎么样？
12: 我能怎么样？你现在可谓是春风得意啊。不过我得提醒你啊，别光顾着事业，留神后院起火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有话就直说。
12: 你老婆跟她前男友在公司里打得火热，现在全公司都知道，宋思明您是准老板娘了。你呀，别到最后鸡飞蛋打，钱挣着了，老婆没了。你去打听打听吧，这个事儿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5: 拿两位谢谢这些支持的啊，希望你。
13: 喂，哪位？
14: 李莎，你好，
8: 我是李俊龙。
13: 姐夫啊，那个宋总正在开会。
8: 啊，我不找宋总。你中午有时间吗？
13: 那个咖啡。
12: 谢谢啊。

0: 姐夫，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0: 你都知道了，那都是谣言，不作数的。
1: 我知道，不就是传的有点邪乎吗？所以找你过来给你对一对，看看咱俩是不是一样。
0: 那你都听到什么了？你都听到什么了？你是太过分了。我听到的是特别不靠谱的传言，说江总跟司宁姐以前是恋人，他这次回来就是求复合的，借着公司整改提拔司宁姐。那我俩听得差不多。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吃饱了撑的。这群人。 看谁跟领导走得近，就编排谁。姐夫，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最近公司又是裁员，又是招聘的，司宁姐总往江总办公室跑，也很正常。有的时候加个班吃个饭，也不为过啊。
2: 我刚才给你发消息了，我今天陪马总应酬，让你去接啊。
3: 你是真的因为热爱工作吗？还是因为
4: 无聊？你无不无聊？

0: 裴莎，明天约谈对象是理赔中心的人吗？
1: 对。
0: 那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呢？
2: 宋总，我和李莎正在整理，一会儿发给你。
0: 好，快点啊。
3: 妈妈，
0: 哎，你怎么来啦？
4: 他非得吵着说要见你，所以我把他带过来了。
5: 宋总啊，这是朵拉吧？
0: 啊，对，
5: 好可爱啊。
2: 刚出生时候见过，没想到这么大了。
5: 不是，有没有不知道？
6: 那个，哎，大家好，我叫李俊龙，是你的老公。哎，这是我们闺女李佳怡，
4: 给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到底来干嘛来了？成亲是吧？
4: 没有啊，你都怀二胎了，我们不放心，所以过来接你啊。
2: 宋总，你怀孕了怎么不说一声啊？你看每天工作这么忙，你吃得消吗？啊，
0: 还可以，还可以的。
4: 你呀，啊？
5: 江总。
6: 江总，
7: 哎，孙宁，什么情况？啊，
0: 江总，嗯，这位是我
4: 老公。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俊龙，宋思宁的老公。
6: 这是我们闺女李佳怡，叫叔叔好。
3: 叔叔好。哎呀，
7: 你们的女儿好可爱啊。
0: 对。哎，
7: 李先生今天来是？
4: 我主要接我老婆，也表示感谢对我老婆的照顾。
7: 严重了，思宁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不用我照顾。哎。
4: 江总，非常感谢你器重我们家思宁。你现在知道思宁怀了二宝了，我希望你不要用她用的那么狠，给她工作上减轻点负担，好不好？
7: 思宁，你怀孕了？啊，
0: 刚刚查出来的。
7: 李先生，我真的不知道她怀孕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适当调整，减轻她的工作。
4: 那太感谢了。我们二宝出生以后，那个满月酒一定叫上江总，好不好？
7: 一定一定。
4: 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先走？你不能既迟到早退的，好不好？
7: 哪里？思宁，既然你老公来接你了，你们就先走吧。
0: 啊，好，啊，谢谢江总。
7: 那个也没几分钟了，大家就提前下班吧。
6: 啊，谢谢江总。
0: 好
6: 的
0: 好
6: 的
0: 好
6: 的。
0: 江总，那我们先走了。哎，
4: 哎呀，真好。谢谢啊，谢谢。啊，走。
8: 需要数钱吗？
0: 你想干嘛？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成亲是吧？
4: 我就是想帮你澄清事实。
0: 你知道了？
9: 我要不去你们公司，你准备瞒到什么？

0: 裁员最多一周就结束了，你结束之后我就说啊。
1: 哼，裁员以后有招聘，招聘的事儿你不管了吗？
0: 招聘我就退居二线了。
1: 你怎么就不肯回家呢？
2: 李俊龙，
1: 你说话怎么总是老不算话呀？我这边融资已经成功了，我说了，你孩子我都能养，你为什么不愿意辞职回家？奇怪了。
0: 那我也不能把我手头上的工作做到一半我就不做了吧？
1: 你是为了工作，你还是为了人？
0: 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哼，好话不说二遍。
0: 谅你也没这个胆。
1: 我命令你，明天就辞职回家。
0: 我要是不呢？你干嘛？

0: 你搬来搬去的给谁看呀？
1: 宋思念，要不是你怀二宝了，我命令你明天马上辞职，要不然咱俩没话。
0: 没话就没话，谁怕谁呀？
2: 之前也就是猜测，这回啊，哎，他们直接坐实了。
3: 怎么个说法？
4: 你们想啊，如果宋思宁跟江总之间没有关系的话，那李俊龙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来公司里宣誓主权呢？
2: 就是啊，昨天别看这面上如沐春风的，其实私底下早就剑拔弩张了。李俊龙这招叫敲山震虎。
5: 哎呦，看不出来嘛，宋思宁平日里一本正经的，没想到私底下这么渣。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江总好。
6: 哎，思宁，你怀孕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我没问题，不会耽误工作的。
6: 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要早点告诉我，我也不可能厚着脸皮来求你帮我的。
0: 什么叫你厚着脸皮啊？本来裁员招聘就是我们人力资源部的职责所在。
6: 可是你这身体……啊，那个招聘新人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嗯，好。
6: 哎，正好，王林，一会儿你去下宋总的办公室，把招聘企划案拿给我看一下。
2: 好。
6: 那一会儿有什么事儿，让王丽联系你。
0: 好的。
6: 那就走吧。
0: 哎。你回来了。呀，饭都做好了，那就一起吃呗。
7: 锅里有汤，想吃水果说话，我给你洗。
0: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7: 有意思呀。
0: 你真厉害。

0: 你回来了。
1: 可阳。
0: 啊。
1: 我们公司这周要搞个团建。
0: 哦，那你就是不回家吃饭了呗？
1: 哦，不是，这帮家伙非要让我带他们去玩什么密室逃生。
0: 密室逃生？
1: 对，就是现在小孩最爱玩的那种密室逃生，恐怖类的。我看你也挺感兴趣的，老在手机上查，要不要一块去啊？
0: 你肯带我去啊？
1: 这不是最近也挺忙的，有点冷落你。你过生日那天我也没赶回来，一块去吧。完事之后再跟公司的人一块吃个饭，算是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0: 真的呀？
1: 开心吗？
0: 嗯，开心。
1: 好，那我洗澡去了。
0: 嗯。其实云深还是蛮不错的，至少他成熟。

都看着我干嘛？我也第一次玩，我哪知道怎么办？你们胆子别那么小行不行？要一边走一边找线索。

0: 这里面应该没什么。没事，没事，没事。
1: 门关起来了。

0: 这怎么了呀？
1: 对呀，
0: 怎么这个表情啊？
2: 校长，
0: 什么情况？
3: 唯一，你怎么在这儿？

0: 你个不要脸的！
1: 哎，你打人了！
2: 你个衣冠禽兽，也不是东西！你个臭不要脸的！卢克呀，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3: 宋云，你冷静点，我们已经离婚了。
2: 那是你套路我！
3: 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能打客人呢？
2: 这个不要脸的睡我老婆，我今天不打死你，我不姓宋！
4: 真是不可理喻！
2: 你们放开我！你滚！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有本事睡我老婆，你倒是过来单挑啊！
5: 宋唯一，你有什么权利殴打客户？
6: 他勾引我老婆，我必须得打他，怎么地吧？
5: 人家是客户，是消费者，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你就不能先想这个问题吗？
6: 哎，他有勾引你老婆，你也能这么淡定？
5: 你现在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我这儿啊不用你了。
7: 那个人就是你前夫吧？
8: 嗯，之前听他说他在一家密室逃生做 NPC， 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巧，

0: 没事，接吧。
1: 接了，我说什么呀？
0: 约他出来，把话说清楚。
1: 嗯。

0: 我现在去跟宋唯一说清楚。
1: 我在外面等你。
0: 你不陪我去吗？
1: 我跟你进去，我怕他会不冷静的。没事，我在这能看到里面发生什么。如果他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我立刻进去，放心吧。
0: 好。

0: 我不想假装淡定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跟你说清楚。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我就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可以啊，我不问他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问你一句，你能回来吗？
1: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他比你有钱，比你懂得关心我、爱护我，更重要的是，他比你懂得珍惜我。就算你说我物质也好，势力也罢，我不想再跟着你浪费青春了。你能听明白吗？能死心了吗？
2: 以后我们不要再有任何关系了，各自安好，别再联系了。
1: 陆可瑶，你讲不讲理啊？我一刚毕业的学生，我又不是富二代，我怎么有车有房？
2: 那家伙比我大了至少10岁吧，你怎么就知道10年以后我一定不如他呢？
1: 是，可能10年后，你真的非常的优秀，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2: 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现在看着你，除了有点心疼，没有其他感觉了。
1: 你还会心疼，说明我们之间还有感情。
2: 就算有，也被你一点一点给磨没了。以后别再见了。

0: 宝物。
1: 赵云深，大爷的！
2: 快来人，保安！
3: 快！
1: 滚！哥们，保安！住手！赵云深，你有本事睡我媳妇儿，有本事跟我单挑你！你敢吗你？
0: 幼稚！
4: 赵总，怎么办？
0: 送派出所！
2: 赶紧送派出所！
1: 我跟你没完，我不会放过你的，赵云深。
4: 没事吧？
5: 宗威，你是不是打架上瘾了？你，
6: 哎呀，你怎么跑到云海居金去了？
1: 你们怎么就知道说我呀？赵云深把可盈给撬了。
6: 赵云深？可盈现在男朋友是云海基金的赵云深啊？
7: 建华，你知道这人？
6: 他在金融界吧，还算是个人物。
7: 之前你和可盈在一个地方上班，可盈外面有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6: 不是，你姐啊，也是不想刺激你。
7: 什么叫不想刺激我？哎，你们还拿我当你们亲弟弟吗？
5: 怎么不拿你当我们亲弟弟啊？
8: 不拿你当我们亲弟弟，一次一次帮你出来。
1: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你们都拿我当大傻子是吗？
7: 就因为我没钱，你们就这么欺负人？我姐夫看不起我，陆可盈看不起我，我没钱，你们不能这么合起伙来欺负人吧？
6: 哎呀，没人欺负你，你说你们小两口子的事儿，谁能好意思插嘴吗？
7: 那你好歹可以提醒我一下吗？你们就是想看我笑话，
1: 你们太缺德了！
8: 宋唯一，说谁缺德呢？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6: 哎，唯一，你冷静点。
7: 难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像我这种没钱的就活该让人瞧不起是吧？我姐夫看不起我。我就活该被陆可盈耍，我就活该被赵云深绿，是不是姐？你可真是我亲姐！
8: 你混蛋！陆可盈离开你是因为钱吗？
7: 难道不是吗？
8: 就算是又怎么样呢？
5: 再说了，你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你都给不了人家，
8: 人家出去赚钱，人家养你，你是个男人，你干嘛呢？你怎么还有脸在这指责别人啊你？
6: 唯一啊，
9: 任可盈真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
6: 当初嫁给。也不是图你钱，走到今天这一步一步都是你逼的嘛。
8: 宋唯一，自己种的瓜自己就应该得这个果，你自己应该多想想你自己。哦，你让我怎么跟你说？我说陆可盈跟人家跑了，找了一个比你都强的把你给甩了，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啊？我
1: 恨你们。
8: 宋
6: 文
8: 一，
6: 行，没事，你现在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行就行。
1: 爸，我要做生意。哎
10: 呀，文一啊，你又在那闹什么嘛？
1: 爸，我要做生意，我要挣大钱，你给我本钱让我做生意。
10: 都消停了，爸爸挣的钱平时都给你了，我哪还有钱给你做生意呀？
1: 我不管，我要钱，我没钱我就挣不了大钱，赚不了大钱我就没媳妇儿，没，你是我爸你就得管我呀。
10: 唯一，我没钱你说咋办？
1: 我不管，你怎么给人当爸了？你都没钱你还给人当爸？
10: 你混蛋。宋唯一，我没钱就当不了你爸，
1: 你必须得给我钱，我要钱。
10: 好，都给苏里有钞票，您记住俺家伙嘞。
1: 你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我不管。

0: 我说，你没事吧？喂，120，有位老人晕倒了，快来救我！
1: 我帮他晕倒了，谢谢你啊，刘阿姨。好，我这就带他过去。哎。少龙，我把他晕倒了，住院了，我得回趟老家。
2: 姐，你先别急，我陪你回去。
1: 好。
3: 好了，爷爷给你洗洗苹果，快吃啊。
4: 让病人好好休息。大夫，大夫，我爸不是前两天好了吗？怎么这几天又……
5: 上次出院就没好利索，他自己强行要出院，
6: 这回呢，复发了。
1: 那这回没什么大问题吧？
5: 生命没有危险，但是必须要住院好好调养。
1: 谢谢你啊，
4: 谢谢，
1: 明天添麻烦了。
4: 好好，司令，司令这样，我爸现在这样的话，我就没法陪你去宁波了。
1: 没关系啊，我自己回去就行。
4: 可是你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呀。
1: 那怎么办呀？我爸现在一个人在医院，唯一又联系不上，我必须得回去看看他。
4: 哎，事儿请赶一块。
1: 没事，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我自己，还有二宝。等我过去把我爸安顿好了，我就回来。
4: 要不这样吧，你呢也别来回折腾，路上肯定不安全。你跟公司说你请了长假，一呢你踏踏实实的去看你爸，二呢你自己也休息好了，你再回来也不迟。我爸这边如果好了，我带上朵拉再去看你，你觉得行吗？
1: 行，那我就不着急了。
4: 嗯，行，走走走。
7: 也就这样了，好吧。有任何问题我们接下来再沟通，剩下的具体的问题呢就让我们的助理们让他们自己在私底下沟通吧，我们再考虑考虑，慎重一些，咱们还是长期合作嘛，对吧？
8: 好好
7: 好，再见。
8: 好，再见。

0: 说吧，谁让你拍我的？
1: 现在孩子没了，你心里一直是拒绝这个孩子，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2: 那我们就离婚吧。
1: 我找你喝。
3: 你打我吗？
1: 我后悔打你打得太少了。
4: 江总，
1: 走。
5: 哎，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等着。
2: 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你要我给你什么态度？
6: 行了，不重要了，反正快离了。
2: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也就这样了，好吧。有任何问题，我们接下来再沟通。剩下的具体的问题呢，就让我们的助理们，让他们自己在私底下沟通吧。我们再考虑考虑，慎重一些。咱们还是长期合作嘛，对吧？
1: 好，
0: 好，再见。
2: 好，您再见。

0: 关总，有人跟踪。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从您出派出所开始。
1: 你知道该怎么做？
0: 明白。

0: 哎，轻点，干嘛呢？拍点照片。带走，
1: 走。
0: 哎哎哎，那慢点。
2: 说吧，谁让你拍我的？
0: 关总，没人支持我，写什么呢？
2: 再说一遍，没听清楚。
0: 关总，其实我是一私家侦探。
3: 胡说八道，哪来私家侦探？
0: 是，我就一包打听，就是前段时间有人花钱雇我偷拍您的太太。
2: 我太太？
0: 就他和小男生在夜店里跳舞，就我拍的，
2: 就你小子干的啊？那你说，你拍我什么意思啊？
0: 我发现您真不是一般人，就想多拍一拍，万一能拍出点绯闻，还能搞个钱啥的。
3: 胆儿挺大的呗，啊？
0: 没说。
2: 那谁让你拍我太太呢？
0: 啊，是武志国。我真的，我是拿别人钱办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关总，您大人有大量，放了吧。
2: 照片交出来。
0: 啊，对，都在这儿。哎，对，还有个手机。关总，都在。哎，关总，关总，别了，快点，
2: 宋总，
0: 这边都锁我完了，关总，关总。
4: 太过分了。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
5: 各位董事，我想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吧？你们自己决定，到底想怎么办吧？
6: 这个事确实太过分了，这属于窥探隐私，就是犯罪呀！
7: 就算调职了，也不能饶了他。
4: 我提议，我们一起向罗总请愿，开除武志国的职务。至于后面怎么追究，就看陈总自己的意愿了。
6: 不过，宋英啊，我觉得。你先等董事会把他开了，你再动他，不然的话，我们脸上也不太好看。
8: 是啊，不在这几天。
5: 之前我就说过，如果找到这个人，我一定会搞的。既然大家是这个意见，那我就先保留这个法律追究的一个权利，等公司把这个员工开了之后，我再起诉他吧。
4: 那就这样吧，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
6: 没有。
9: 玉姐，
5: 哎，陈总，哎呀，回来了。那个关总说，请你到书房找他一下，他有话跟你说。
10: 找我？
5: 嗯。
10: 哦，知道了。嗯。
11: 老关找我什么事儿？莫非是想缓和关系？本来我也是想要谢谢他的，如果他给出台阶的话，那我就马上下了呗。

0: 老关，找我什么事儿？
1: 以前的照片跟这比起来，都是冰山一角。
2: 这个人到底跟了我多长时间？这实在太过分了吧！我非告死他不可。
1: 你就不能小心点吗？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在外面都给我留面子了。
1: 这就是你的态度。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你要我给你什么态度？
1: 行了，不重要了，反正快离了。
2: 对了，反正都快离了，你老光还在乎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干嘛呀？
1: 内存卡我也要回来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2: 谢谢。
1: 不客气，最后一次了。

0: 我看你怎么样，思琳，你回来了，我来看你了。你上午爸现在什么情况？
1: 你先好好休息啊。
0: 爸，我一会儿就过来啊。医生，我爸他没事吧？
1: 他是怒火攻心加慢阻肺，幸亏邻居发现及时啊，要不然他已经憋死了。现在主要是靠输液休养，他这个病一旦得了，很难去根儿。你们好好照顾他吧。
0: 医生，我的工作在北京，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病大概要住多少天医院啊？
1: 原则上十天半个月吧，但是他每天需要吸氧输液，身边不能没有人啊。你们家就你一个人啊？
0: 哦，我还有一个弟弟，但是目前联系不上他。
1: 要不这样吧，你给他请个护工，你看这老人总不能让他一个人躺着吧，多可怜呢。
0: 嗯，好，谢谢啊。

0: 这个宋文怡，关键时刻电话打不通。
1: 思年啊，
2: 妈，
1: 怎么了？
2: 我爸病了。
1: 俊龙爸爸，
3: 是我爸。
2: 我现在在滨海新城医院。

0: 思宁，
1: 妈，
0: 不慌不慌，没事没事啊，妈来了。
2: 宋大全病了，他那儿子宋唯一呢？
1: 联系不上他。
2: 要的什么儿子？白眼狼。
1: 妈，您别说了，我爸现在特别惨，医生说他离不开人。我现在怀着孕，北京公司又一堆的事儿，我公公又发病住院了，俊龙要照顾他爸，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才给您打电话的。
2: 咱家这是怎么了呀？接二连三的不消停。
1: 妈，我说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我照顾他呗。
1: 你真的愿意照顾我爸吗？
2: 不愿意也得去呀，谁让他是你爸。走吧，看看那个老家伙有多惨。

0: 爸爸，我妈来看你了。
1: 思妮，把床给我摇起来。

0: 真没想到你来看我，
1: 来看看你死了没有。平时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
2: 爸，我是请假来的，北京还有一堆事儿，所以不能在这儿常待。我妈说她来照顾你。
0: 真的？凤爷，是真的吗？
1: 不然怎么办呢？我要是不管你，闺女就得请假，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你的儿子又联系不上，那再不待见也只有我了。
0: 凤爷，是你妈，我谢谢。
3: 哎呦，行了行了，别恶心人了。
2: 我去看看那个住院费，还有化验结果什么的，你俩慢慢聊啊。
3: 去吧。

0: 凤言，我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谁叫我上辈子欠你的呢？凤言，你听我解释啊，我现在在床上，就在这病床上给你起誓，我绝没做过对不起你们娘俩的事儿。要是做了，我现在一口气上不来。
1: 憋死在这里。
0: 哎呦，呸呸呸！说什么呢？病房里说这个不吉利。
1: 我就想叫你相信我。唯一的妈妈是咱俩离婚后，我才认识的。哎呀，
0: 多少年前的事了，没必要跟我再解释。
1: 你得听我解释呀，要不然你这口气能顺吗？你年轻时候脾气太暴烈了。 老是怀疑我背着你有事儿，我老宋再软，也是有脾气的人了。我忍了几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无奈之下，我就骗你，说外面有人了，就想逼着你和我离婚。
2: 宋德全啊，宋德全，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永远都是遇事逃避。
1: 你怎么能想出这种点子逼我离婚呢？我不这么说，你能答应吗？结果，你当时就要了思宁的抚养权，二话没说就跟我离了。我是在咱俩离婚后，才娶唯一妈妈的，要不然，这唯一也不能比思宁小10岁，是吧？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对不起你，你怪我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婚内绝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俩的事儿，这点你得信我。行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要说你出轨，我其实真的不信。可是，是你亲口跟我说的，那我肯定就以为是真的了呗。
1: 我这个人吧，我的脾气我知道，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谢谢你的理解。那会儿，但凡能忍的我都忍了，就忍到后边，我就实在忍不下去了。哎呀，
2: 多少年了，我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也就是挨咋呼。
3: 说离婚，也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你，不像你，心里是真有主意，处心积虑的逼我离婚。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其实离婚以后，我也挺后悔的，心想着冷静冷静去跟你道个歉。嘿，没想到离婚以后你搬家了。
2: 再后来还不跟我联系了，再到后来找着你吧，你娶了媳妇又生了儿子，你说你让我恨不恨你这个老家伙呀？该恨，该恨，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们娘俩。哎呀，算了。
3: 陈芝麻烂谷子的，还说他干啥？你那个肺，医生说很严重，你给我听好了，出去以后必须给我戒烟，酒也得少喝点，别我这给你伺候好了，出去又瞎作，听见没有？我知道，我明白。
2: 说说你那个儿子，什么东西？关键时候还是我闺女靠谱吧？
1: 你就别提他了，我心里够难过的了。
2: 行行行，不说了。喝水不？

0: 不是我说您哈，您说这么多年您为了点面子和我爸闹成这样，图什么呀？是你爸烫我，这有东西太坏了。楠楠，你有没有想过和我爸复婚啊？不可能。为什么呀？复婚多好呀，姥姥姥姥还能有个照应。
1: 我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再说呢，就我这脾气啊，还是一个人担着好。不过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的。夫妻做不成，做朋友还是可以的。
2: 喂，罗总。
3: 方明，有人举报，说你假公济私，不但搞办公室恋情，而且违了夫情人上位，违反多项公司制度。
2: 谁举报我？这分明就是诬陷嘛！
3: 这个宋思宁，到底是不是你大学恋人？
2: 是，但这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3: 没办法，我需要你到保险经纪，上海总部来解释这件事情。行。
4: 我现在就订票过去。好，我等你。喂，思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5: 你先别着急，有人举报你和江浩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4: 说他假公济私，明明知道你怀孕了，还要提拔你，而且还说你俩有奸情，你俩之前的恋情
5: 都给爆出来了。
4: 现在总部在约江浩明谈话呢。
5: 什么？
6: 这个人太居心叵测了，不过具体事实还没有查出来，你先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好，我马上回去跟总部解释。
5: 没事吧？我们公司临时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6: 这几天为你爸的事儿吃不好睡不好的，再赶这么远的路，身体哪受得了啊？肚子里的宝宝也折腾不起呀。
5: 是是是，我知道，但是我必须得回去。这么急吗？
6: 嗯，我现在得赶紧订飞机票。
5: 哎，
6: 怀孕2个月怎么能坐飞机呢？
5: 哎呀，没事儿，坐火车太慢了，我来的时候就坐飞机了。
6: 哎呀，万一有事你怎么跟俊龙交代？
5: 听话，
6: 执意要回呢，就坐火车。
5: 好。

0: 你说话呀，那孩子呢？去。你们是宋思明的家属？
1: 大夫，我太太跟孩子怎么样？
0: 大人没事，但是因为刚刚怀孕才2个月，这个时间段是最危险的时候，应该尽量卧床休息。你们怎么能让她到处跑呢？ 孩子已经流产了。
2: 哎呀，怎么会是这？
3: 咱们不可能吧？都怪我呀，怎么这个时候生病呢？啊？

0: 你可要听说，孩子。
1: 孩子，当妈的比你还难受。以后日子长了，以后再说。
2: 只要大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好啊！孩子，咱们以后还可以再生吗？听话，没事儿啊，不难过。
3: 我去，
2: 大夫让我明天出院啊！我现在去也不再这么一会儿啊！我立刻去办出院手续啊！好好的，不难过啊！
1: 就让你好好在这儿陪着思念，我跟你妈去，你可要挺住，孩子。

你为什么要着急回来？就因为江浩明被人举报了，你着急回来给他开脱吗？

0: 情。
1: 老公，乾隆。

怎么可以怀疑我？

0: 是我给思宁打的电话，我脑袋一热，我忘了她怀孕的事了。她着急赶回公司，也跟我打这个电话有直接的关系。你要怪就怪我，别怪思宁了好吗？君，别跟思宁赌气了，这事儿是我考虑不周。别生气了，
1: 江总。

0: 不用，李先生，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的抱歉。我之前真的不知道思明她怀孕的事情，后来知道了，我也给她放假了。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急着过来帮我解释举报诬陷的事情。总之这件事我是真的非常抱歉。
1: 小敏，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等着。
2: 李军总，能不能别闹事儿啊？这事跟他没关系，你要怪怪我行吗？
3: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去公司打了江浩明？
1: 是，我打了。怎么了？
0: 孩子没了，我也很难受。你为什么就不想想我的感受呢？你在为失去二宝而伤心，难道我就不伤心吗？
1: 如果不是你一意孤行，二宝就不会流掉。
0: 这孩子他是怎么来的，你心里没数吗？他是在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意外来的。医生都说这个孩子不稳定。
2: 是，
0: 你告诉过我，你说让我好好照顾我自己，一定要小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我这个当妈妈的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是我的不对，但是李俊龙，你不可以质疑我对婚姻的忠诚。
1: 如果你心里有这个孩子，你就应该早点辞职回家嘛。
0: 因为我想忙完这段时间以后踏踏实实的要孩子，你能等吗？
1: 我等，我一直在等，我等到的是什么？现在孩子没了，你心里一直是拒绝这个孩子，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0: 我特别对不起你，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孩子，没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你说什么都对。
1: 既然我不配做你的妻子，不配做一个母亲，那我们就离婚吧。哎，你拿衣服干什么？去哪儿啊？哎，站住！
2: 我去看思宁。
3: 哎呀，你的身体还不行，你去添乱呢。
4: 他是为了照顾我才流产，要离婚的。我得去看看他。呀，
3: 那么远的路，再方便怎么办？
4: 我去看我女儿，你别管，订机票。
5: 宋德全，你敢跟我喊？
3: 订票？啊！
4: 哎，
3: 怪我，都怪我。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生病又不能挑时间，是俊龙这次太过分了，不但不好好安慰，还说那么过分的话。哎，
4: 人都劝和不劝离，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说的是大实话。思宁，妈支持你离婚。
3: 你这是当妈该说的话吗？
4: 就因为我是当妈的，为了我女儿，我才这么说。被质疑的婚姻就没有强行维持的必要，就像咱俩。
3: 知不知道，思宁是没保住孩子，但她不能怀疑思宁不忠啊，这个原则问题是不能妥协的。哎呀，
2: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4: 我知道我该说啥，你赶紧找你那宝贝儿子去吧，看看他是死是活。
2: 对呀，这婚讯到现在都没消息，我得去找他去。
3: 思宁，你好好养病，我去看看就回来了啊。
4: 赶紧的，
2: 哎，
4: 别难过了，有妈在啊。嗯

0: 少爷，你看你混成什么样了！爸，
1: 你怎么来了？喝一杯啊！
0: 我找你喝。
1: 你饶了我们！我后悔打你打太少了。
0: 你个不孝子的讨债鬼！你要钱的时候想到我了啊？我生病的时候，怎么打你电话都打不通。
1: 爸，我不知道，我手机摔坏了。您没事吧？就好了。
0: 等你问，我都成木乃伊了。你姐听说我病了，怀着孕赶到宁波来照顾我，结果流产了。你姐夫现在闹着跟她离婚，这都是你引出来的祸。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呢？啊？我是把你惯坏了。再苦再累，我不让你受丁点委屈，我把你看成是我们老宋家的希望，这没想到反而是害了你，让你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一切都是唾手可得。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想过了，往后不会再管你，就当没你这个儿子。你就是混得要饭捡破烂，也跟我再没关系。

也叫我爸。

0: 你怎么搞的？把我儿媳妇都弄没了。
1: 你会好好说话吗？
0: 我心疼她，我是真心疼她。怎么因为这个事儿，李庆龙还要跟你离婚呢？
2: 我去骂他去，他有毛病吧他？
3: 不是他要跟我离，是我要跟他离。
1: 孩子这事儿是意外，你和他都是受害者。思宁，咱不赌气好吗？
3: 我没有赌气，我只是觉得在他心里，孩子最重要，而且他怀疑我跟江浩明有事情。
1: 那用我去找他谈谈吗？
0: 这事儿有什么可谈的？一个男人如果觉得自己老婆有事儿，他自己要是想不明白，外人去谈，那就是火上浇油啊。
3: 反正，哎呀，心疼，寒了。
1: 你其实也很自责是吧？

0: 别以为进了我们家就能对我指手画脚，我妈只有一个，永远都不是。
1: 我这十几年跟你过，那算什么呀？你在乎的并不是我陈颂英，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
2: 你说谁搞暧昧？就算你没那心思，你敢说江总没有吗？
3: 王晨到底有什么魅力，牵着你这么玩呢？你到底是为什么？
4: 两口子之间没有信任，谈何感情，谈何过日子呀？
2: 如果非得离的话，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7: 干嘛？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野猪林的故事最早演于昆曲的宝剑记和灵宝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青衣居士普绪创作了京剧《林冲发配》。1929年的8月3日4日，杨小楼的永盛社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演了林冲发配的头本《野猪林》和二本《山神庙》。 由杨小楼饰演林冲，侯喜瑞饰演鲁智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李少春想将杨小楼的《野猪林》与《山神庙》连贯起来进行改编，并商议于翁偶虹。翁偶虹原想让李少春自己编剧，但李少春深感学识不够。
1: 李耀他助自己一臂之力。盛情之下，翁偶虹最后还是参与了创作，对唱词和结构等方面进行润色加工。翁偶虹在后来曾多次声明，自己算不得《野猪林》的编剧，《野猪林》是李少春自己编写的。
2: 戏曲艺术影片《野猪林》是1962年拍摄的。 这部影片导演崔伟、陈怀凯同志呢，在拍摄戏曲电影上，应该说是卓有建树的。这部影片不单有几个所谓我们很知名的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像李少春呐、袁世海啊、杜近芳，有很好的演员了。作为剧本来说呢，这个电影导演也参与了很多工作。 一般现在拍戏曲电影呢，很多都是要精简了缩短，唯独这部片子呢，是大量的增加了一些场景跟唱段，比如像长亭送别啦，像最后草料场啦，这些很经典的唱段呢，都是在导演的提议下最后增加的，对影片呢肯定是起了很多增色的作用。
3: 那么《野猪林》这出戏呢，当时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还很小，我那会儿就5、6岁。当时我记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每天那会儿晚上，我父亲都要晚上很晚才睡，还在那搞剧本。嗯，我有时候因为小孩嘛，睡醒一觉以后起来，我一看还着着灯上还在那写，这么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搞这个剧本。 把剧本搞成了以后，他们开始排这个戏。那么这戏一直到排完了以后，他们还是在经常的在那儿一块研究、一块商量。

野猪林是一出文武俱全、唱念作打并重的戏，可此时李少春的嗓音已经不似当年。为了完成好影片的拍摄，李少春精心编排唱腔，着重展现人物的内在情感。录音师也利用技术手段来弥补他嗓音上的缺陷。

在来的前一段时间，我父亲就不许出门，不经常来去，因为他嗓子不好。他跟我讲过，他说我这个嗓子就是累的，他因为我带着一个团，我得出去演戏。那么我嗓子累哑了，累哑了以后我还得要唱。

0: 我把各个部位全都找过了，最后我就全唱了。
1: 这个戏在开始拍电影的之前，李少春先生的嗓子坏了，这是要命了，唱不了了，整个影响这个舞台的这个拍摄了，怎么办？后来北影还是有高人，有录音师，录音师呢就把这个他低唱高放，就把这问题就解决了。
2: 在录音过程里头呢，就有很多到现在不会忘记的，就是因为他声音究竟是不太好的，有好多高音就上不去，是吧？有时候那个就唱腔里的比较高的他唱不去，唱不去的一次录不行，两次录不行，是吧？那就是说要录好几次才能够录好。那么就我记得就是那时候那东岳庙一个什么绿叶尖的尖子总得上不去，上不去呢，后来呢就录了几次都不行。有一天晚上来了，他们说他们刚吃完饭，就是吃完涮羊肉，大概精神比较好吧。后来一唱上去了，里头外头录音棚里头跟录音棚这个外头唱的地方，跟我们调音室里头的人都激动得很，甚至都蹦起来了。所以我呢，也当时觉得很激动，甚至于流下点眼泪了。

之曾感心慈太玉，只因龙玉侯奉太玉之命传唤卑职来到此处，太玉相亲立志好。老夫何曾传唤玉衣，已经带到四路军机中的，分明是前来巡视，还敢强辩吗？是不信传唤罗玉侯前来一问便知明白。我倒要问个明白。哎，陆谦来人。

0: 见太尉。
1: 陆谦，
0: 有。
1: 林冲身带钢刀，死路活不接堂，谋刺老仆，可是你引他前来？讲。
0: 太尉息怒，小人虽然无知，略晓大义。况且太尉待小人恩重如山，尚且无以为报，怎么能引他前来？望太尉详情。
1: 林冲，你还有何话讲？
2: 鲁兄，
0: 哦，林教头，奉太尉之命传俺到此，可是你？太尉传唤，我不知道啊。
1: 叫官持刀前来与太尉观看，可是你？
0: 什么刀不刀的，这我可倒不清楚。
1: 因因寒不日百无节堂，可是啊你。
0: 哎，林教头，你可别血口喷人呐。你说我引你来的有什么凭据，可谁做见证？再者说，我从今天早晨就没离开太尉左右，这个太尉就是我的见证。林教头，我劝你把

0: 所作所为实话实说了吧，纵然攀扯于我也无济于事，你要是一口咬定，那岂不是冤枉我好人了吗？
1: 在白虎堂的面白当中，其实白虎堂呢是采取我们过去的传统戏大名府的处理艺术处理方法的，因为大名府在叶树林的这个电影版之前可能就会早就成立了，他有这个白虎堂，但是呢岁月先生呢叶树在白虎堂还要把李少春先生的这种面加强了更好，所以呢又增加了面白的一些大
0: 唐玉用而名将，卑职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怎能擅入百货街堂？只因卑职在长街之上够得宝刀一口，吹毛短发萧天如你，正在欣喜之际，如前奉太玉之命传唤卑职带刀进府与太玉观看，如前之言我是真的不信，太玉之命我是焉敢不遵，因此带刀进府不相他迎来迎去，将来迎入百货街堂，太玉到来不如分辨到卑职之道，因此就要斩首。太玉要斩卑职的人证就是银安前来的陆谦，要斩卑职的无证无非是太玉要无看的报道。如今卑职人证成了太玉人证，卑职无证成了太玉无证，我纵然浑身是口也难辨明此冤，这岂不是冤的臣？哈呀你
2: 安静吧，大段两大段，这在京剧你在讲两大段唱的嗓子就完全，我演的时候到这儿已经快根了，后头快上不去了，因为这念跟唱啊它是对立的，你知道吧，它这念的太多了嗓子就横了，
0: 不敢，
2: 而且还要八十棍打卡掉八十棍，所以说这演员这戏是绝对太累，我太有体会了。

就这八尺棍呢，等于是一个高八度。这出戏音呢全都录完了，这八尺棍也没录，他就上不去。那么最后是陈彦吉给帮着解决了这问题，说你不用大声唱，你就小声唱。当时尽管这个录音设备特别落后，他就是在八尺棍就这么小声唱。您听现在这录音录得多好。

0: 林教头招了吧。呸，
1: 我情愿拼死也无可招。

这场戏时候，那我是就反复的背诵我师父的教诲。我是我，我是非我，我非我也。我要往纵深里发展这场戏，因为我知长亭节这场戏很重。因此，我当我一看见林冲，不要这个演员千万不能把这个人感情带进去，一定要钻到人物感情里去。我就觉得一夜之间把林冲把我一个美好的丈夫变成了这样的残酷，浑身上下遍体鳞伤。我觉得一看见他，我已经心里头觉得没唱的，我已经想哭了。所以我录音在录音棚的时候拍这场戏的时候，大家伙就说很好，杜琪峰很好，注意麦克，注意麦克。我在录音棚的时候，我拍这场戏的时候，我的声音就老是常常就是咽喉梗塞，唱到半截时候我就泣不成声。等我拍戏的时候听到我自个儿录音，我觉得我那种视觉，我那种感觉，我几乎我拍不下来，我这个哭泣，我那种痛心，我那种觉得我丈夫对我太好了，那种拥抱我都不是旧的城市里都没有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我的城市是什么，我是一种创新的城市，我都不知道我那种城市是哪来的。

情节是很短的，就是两个戒筛押解林冢要马上走，但是他要渲染夫妻之间的恩爱，渲染夫妻之间的难舍难分，而且。

次分手以后能不能见到生死离别这么一个镜头，他又要处理得好，所以我觉得呢，电影当中呢，把这个情节呢，就是非

0: 楚燕，神庙直到秋毫巅，足结四风，清绝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关门弟子，
0: 机会难得，报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
3: 跟侬学昆曲，尾巴也够贵，特别是松毛。我先来两句啊。那么我搿点三名，谁敢托拨你走？

0: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漏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1: Round 2，
2: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发车，还有两个能够嘞，继续
1: Round three，
0: 好山膀也是要练的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捏筋，咬松，起始。
2: 哎呦！
3: 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4: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一勾，哎，徒儿请起。
4: 师傅，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好在好在，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要教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初破碎一岁，哎，养生扣分，即从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三十五岁，哎，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境，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踏了对劲浪，举动发顶，这也是绝技。
4: 师傅，
0: 哎呀，那个蝎子，
4: 师傅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4: 师父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0: 哎，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4: 是师父。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丑角灵工，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做、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丑名重剧坛，其叫法极严，亦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过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京剧《定军山》，它还被拍成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哦。《定军山》，拿去吧你。三国时期，魏蜀交战，曹操派人攻打葭萌关。

0: 却被蜀汉老将军黄忠夜袭击败，曹军败退到定军山，投奔自家大将夏侯渊，准备给黄忠来套组合拳。此时为了增加黄忠取胜的信心，诸葛亮使用激将法给黄忠加 buff。
1: 你个糟老头子，打不过人家的，快溜吧。
2: 岁月不败俺黄忠，俺能打。
1: 算了算了，换一个年轻人出战。
2: 好气呀、啊！你等着，我非要在10天内拿下定军山不可。
0: 两军交战之际，双方约定阵前交换人质。
2: 明日5时交换人质。妙啊，这一封书信倒是帮了大忙，我自有妙计破敌。
0: 阵前夏侯渊如约交人，却不料黄忠突然射杀曹军人质，替夏侯渊出阵较量。
2: 啊，气死我也。
0: 这时黄忠施展计谋，终结了夏侯渊，成功夺取定军山。
2: 老将有智慧，我的 flag 没有白立。
0: 这件事告诉我们，精忠报国不服老，一战成功有奇招。这就是京剧《定军山》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开。

0: 近来共党活动频繁，据可靠情报。要严密监视。
1: 是。
0: 今天沈区长要来亲自视察，加倍小心。
1: 是。
2: 中央日报，
3: 来份报纸。
2: 哎，汉大公报，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
4: 好，掩护江姐上船。

0: 姐，
1: 明霞，扶着高把箱子送来了吗？
0: 还没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箱子是按我说的那样包装的吗？
0: 是按你说的那样包装的。省委的指示和文件都放在……哦，这是箱子的钥匙。江姐，你这次去川北见到彭松涛同志，可别忘了替我们问好啊。
2: 好，
0: 和老彭分别一年多了，真想念他呀。你告诉他，孩子留在重庆，我们会照顾得很好。
1: 我倒担心同志们太溺爱他了。
0: 你放心吧，江姐，你走以后留给我的这副担子，我还真担心挑不起来呀。
1: 明霞，去年老彭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心情，可是你还记得吗？就在这个码头上，老彭临走还写了一首诗《红梅赞》。
3: 对。

0: 江姐，行李送上船了，特务盘查得很严，
1: 箱子还没来，怎么办？
2: 看报看报，中央日报，看报看报，中央日报。
3: 这里不能久留，云霞，你先回去，来，我送你。

0: 先生，上船吧。
1: 我是送人的。
2: 站住！
0: 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1: 干什么？
0: 检查。
1: 检查有水上稽查处的，也轮不到你呀。
0: 我。
1: 哦，原来是二处的。我和你们刘队长是兄弟，认识，
0: 自己人，好说话。
1: 来，抽烟。
0: 不客气。
1: 缺钱花了？
0: 过不着这个，咱们公事公办。
1: 哦，算了，算了。这箱子里不过是一些日用衣物，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0: 是啊，何必在这儿耽搁时间呢？
1: 给点面子吧。
0: 好说。
1: 你的意思是
0: 打开看看，过过手续。
1: 一定要检查，
0: 一定要检查。
3: 打开吧，
1: 打开吧。
0: 是得打开。西南长官公署副官处长，哦，您是张处长的。
1: 快检查，快检查，我要上船了。
0: 对不起，例行公事，例行公事。
1: 哼，想不到二处还有像你这样的。
3: 好了好了，忙你的公事去吧。
0: 小姐，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呀，我帮您送上船去。
3: 麻烦你了。

0: 啊，好说好说，走吧。哎，好好好。小姐，往后遇事请多关照，多关照。
1: 江姐，
2: 你怎么不找个人帮你拿东西呀？哦，
0: 箱子不太重，艰苦一些也是应该的，而且自己搬不是更安全吗？
1: 你不想想，在这种地方哪有穿西装的人自己扛箱子的？哦，
0: 是啊，
1: 处处得留心呐。
0: 哦，江姐。 你这次带着省委重要任务去川北，湘姐，你此一去，可真叫我。

0: 老夫啊，牡丹艳丽，花不长，经不起酷暑与寒霜啊。
1: 是。
0: 哦，我该上船了。
1: 我来送你。
0: 好。

0: 报告，都检查过了，刚才还差点出了岔子。嗯，哦，是长官公署副官处的家眷，还有个穿西装的给他扛了一口皮箱。
1: 穿西装扛皮箱，是他什么人？
0: 看样子
1: 和他说了些什么话。
0: 好像说，
1: 看样子好像说，废物。
2: 淘米塘开水来。
3: 哦，这会儿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蒋姐，你也不是一样吗？和老翁分别你了，这位又要到一起工作，你不高兴？
1: 小生，
0: 哎，是真的，蒋姐，我还没有见过我那位姐夫呢，
1: 马上就可以见到了。
0: 他长得什么样儿啊？
1: 他呀，这叫我怎么说呢？
0: 听说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去年在传播就凭着三支鸟枪、五颗手榴弹，就拉着好几百人上山里。哦，对了，这一代老百姓还编了个山歌，唱的就是他。
1: 哦，

0: 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1: 哦，讲真，
2: 明老同志喽！明老同志严禁出教，出了稿子，命令各乡各堡各家都要爱护来困，不来困者与通缉严议，定严惩不贷。
1: 讲真，我去看看。
0: 不，华为。你先到幺联络站把关系接上。
1: 好，
0: 那你。

0: 不敲锣，老子一刀你就喊上。
1: 哦，是就是啊。
0: 挨家挨屋都叫我去滚出来。
1: 哦，是就是啊。
0: 看高日看神头，要是再没有神来看，我就把你的脑袋挂上去。
1: 哎，是就是啊，看高日。
0: 你干什么的？
2: 喂，我们去张威你玩呢。
3: 进城。
4: 是
5: 是。
6: 报告局长，黎明今日先数。
0: 打这些数进城。

0: 找哪个？
1: 院里女中吴耀章。
0: 吴耀章？哦，你是个教书的老师。哎，事情正在闹非外，你单身出外有危险，眼前却有证据在，你往那边看？

0: 雨蒙蒙不见青天。
1: 哎，你到这里来看。城墙上木龙高原，这就是有名的共产党华蓥山总队政委彭松涛。
0: 彭松涛？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实际去看。走。

0: 看见没有，共产党的神德。
1: 哼，你等着吧，总有一天小心你们的脑袋。
0: 你当心打王麻子啊。
1: 你们不要凶，你们凶不了都拘了。
0: 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哎，看架子喽。
1: 老婆，我们老百姓忘不了您。

里头在那栋真

0: 童子们，独火燃烧在心间，面对豺狼遍地，风雪漫天，枪声阵阵，血迹斑斑，哪个不想报仇冤？
1: 司令员，重新派来的江雪清同志到了。
0: 将军
2: ，司令员，
0: 同志们，江姐她风尘仆仆来到这里，我们要好好体谅她的心情。关于潘正伟牺牲的事，啊，你们先回去吧。
2: 司令员，
0: 先回去吧。

0: 这个是将军，什么血亲同志？
1: 是你月
0: 血亲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一路上还好啊，走累了吧？
2: 快坐下歇歇。
0: 他叫郎红顺儿，是我们中队二支队的支队长，人家都叫他蓝胡子。
1: 老蓝同志，
2: 将军，你快请坐嘛。
3: 嘿，回到华蓥山，这看不起都新鲜了。
0: 华为，这里的斗争非常残酷，你一定要经得住啊。
3: 妈，你放心吧，一路上我想了很多。来的时候经过了险的城。
0: 怎么你们进城了？啊，
3: 没有，路上听说有同志
0: 喜欢。一路上你没把江姐照顾好吧？
1: 司令员他照顾得很好。
0: 啥子司令员？人家都叫我老太婆。
3: 妈，
0: 华为，赶快与你男大叔去把东西安置一下。
2: 华为，
1: 司令员，我把情况汇报一下。
0: 不忙，不忙吧。小华，倒茶。
1: 江姐，
0: 啊，这几天敌人封锁得紧，路上也不好走，我也没有下山去接你们，怎么样？一路上没碰到什么意外之事吧？
1: 啊？
0: 怎么？你不舒服？啊、
1: 不，司令员，我很好，我请求马上参加战斗。
0: 是啊，是啊，是应该用战斗来。

0: 这年月，省委再重新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它必然要走向全国的胜利。根据中央精神，省委对于华蓥山地区的武装斗争也做出了决定。
1: 妈，
2: 成龙，老彭，他为你这个不懂事的娃娃。
0: 沈明月，不怪他，他不知道。
2: 怎么？你
0: 我都看见了。
3: 乡亲，我嗨，
0: 华伟，一路上我没有告诉你，因为我不愿意记忆。
2: 将军，妈，
0: 我知道同志们怕我难受，我知道这
2: 我本想过几天再告诉你。
0: 司令
2: 啊，将军。

0: 为彭总为报仇，为将军雪恨。
1: 同志们，我理解你们为战友报仇的心情，敌人阴险狠毒，我们不能莽撞行事，还需意志取胜呐。同志们，江姐为我们带来了上位的重要指示，目前的形势已经到了新的转折点。我人民解放军分出了蒋介石进攻之后，已经全面放工，我们的胜利就要到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指示。
2: 党中央，毛主席，
1: 同志们。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抗。顶抗粮，加强人民武装，发动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大军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2: 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每一段经典凝聚着前辈名家的心血与智慧，每一次唱响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血脉与传承，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中感受戏曲艺术的无限魅力，见证经典如何焕发历久弥新的时代光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晚，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去。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 20部戏曲电影，
2: 20段光影传奇，
3: 传统换新，
4: 多元呈现，
5: 精品佳作
6: 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敬酬，细纹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

0: 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我爱爸爸。
4: 他们是普通人，
5: 全体集合，
4: 却跃动了一颗伟大的心。
6: 不能等我，别浪费你。
4: 他们是英雄，却甘于平凡地守护万家灯火。
7: 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队，使命就是为民抢险。
4: 在寻常的日子兢兢业业，
8: 出发。
4: 在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
5: 立刻出发。
9: 是。
4: 一鸣惊人，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山花烂漫时，我们来相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密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跳啊跳舞，
1: 没了天亮国法就在你手上，重新发落用火旁，
0: 你也曾前世后有我小时是我不必翻王刚，
1: 手摸胸膛想一想，我是包面他体谅，
0: 白娘少娘你都体谅，哎呀

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我们携手国家京剧院三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海员建设工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共同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七载寒暑交替，我们见证了一群身披星辰的城建人在工作之余用水袖丈量传统艺术的经纬。这是古老城市与现代力量的交织，这是油彩与安全帽的共舞，让每一份热爱化作力量，为平淡的生活画布绘就斑斓的色彩。

0: 吃的地方与旁人不同。
1: 什么不同？
0: 我住在紫禁城内大圈圈里面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一个黄圈圈，我娃就住在那里。
1: 如此说来，我倒认识你了。
0: 你认得我是哪个？
1: 你是我哥哥的
0: 什么？
1: 大舅子。
0: 不是。

0: 摩拳擦掌坐不住了，也得展示一把吧。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拉歌唱戏的环节，我们来一展身手好不好？
1: 好。
0: 谁一马当先？举手。
2: 我来。
0: 那么咱们是不是先来一段这个老生的唱段呀？
2: 咱们来个三家店，蒋生儿，来自在大街口。
0: 好，那有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店演唱的太精彩了，刚刚我们唱了这个老生行当的经典的唱段，接下来是不是来一段花旦行当的呀？大家喜欢哪一段？
1: 唱一段红娘吧。
0: 红娘叫秧声是吧？大家是不是都会？好，那起立，我们一起来合唱红娘叫张生选段。

0: 一行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经典剧目呢？
1: 苏三起解。
0: 好，有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太精彩了，我们北京琼剑集团的各位老师们真的是有很深厚的这个表演和演唱功力哈。刚刚的唱啊，我发现难不倒大家，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进入一个这个问答环节，我来出一个题，然后大家猜一猜我说的是哪个剧目好不好。来，大家听好了啊，一会儿要踊跃回答啊。那我来出题目了啊，什么山上天王立，什么山下镇河妖，什么山顶雕鹰座，什么山中没人家，大家说这是什么戏。
1: 我答。
0: 你看你作为一老师特别踊跃，都不给学生留机会。
1: 是是是，我得抢答一下。
0: 嗯，
1: 是智取威虎山。
0: 很精准，智取威虎山，题答对了。接下来得给我们唱一段智取威虎山好不好？
1: 好的，
2: 我也来，
0: 掌声有请两位。
3: 你们是什么队伍，到这深山老林干什么来？
4: 老乡，

0: 谢谢各位的精彩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京剧班学员的精湛的表演技艺。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学习京剧艺术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正所谓是名师出高徒，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要请出各位京剧老师们登台，为大家大显身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们闪亮登场。
1: 啊，客人，前堂门到了。
2: 哟，小姐到了，这儿撒。
1: 在小姐拿去，我该日来取，就是。
2: 多谢了，
1: 请。

0: 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我是主持人张哲，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抢险大队设备部的副部长朱胜利。朱部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小的安全隐患，大家都不太在意，但往往能够引起特别大的这种灾难，所以今天也想请朱部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些安全小隐患。
1: 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油锅会起火；另一个就是咱们汽车随着天气的气温升高，咱们车内啊有好多这个液体的香水、矿泉水、打火机之类的，它放在了一些不合适的位置，比如说阳光照射的地方，它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火灾。有的人可能说，这个矿泉水可能不会吧？其实矿泉水如果放到仪表台上，赶上角度合适的情况下，它会折射。
0: 哦，它会折射啊！
1: 折射就像咱们那个凸透镜。